0: 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0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

0: 皮醇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6: 你血口喷人，
7: 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5: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7: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治伤，
5: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7: 你
8: 罪过，罪过呀。
9: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10: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7: 你，
11: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2: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治伤，治伤知道吗？治伤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9: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10: 等，
9: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10: 是，保人。是。
13: 谁啊？就你要泡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10: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判你们这群土匪！
12: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14: 曹司令的，
10: 怎么回事？
9: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15: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9: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15: 把他们捆起来。
10: 是，快点
16: 动！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15: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
10: 来人，
17: 你这是算计。

0: 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吧？
1: 刘大宝，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2: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3: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0: 要捆捆我。
3: 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幺妹是清白的，
4: 把她带走。
5: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3: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
1: 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2: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1: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0: 报告。
1: 进来。都摸清了吗？
2: 刘大卯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1: 结果怎么样？
2: 据说刘大卯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卯。
1: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卯？
2: 有这个可能性。
1: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0: 是。

0: 操！妈的，敢推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
2: 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列队。
3: 是。
2: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2: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呐、啊！
2: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啊。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枪！预备！
4: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雄心豹子胆了是吧？你
5: 不认识我吗？
3: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5: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3: 保密局的蓝，
5: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3: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5: 把这个人交给我。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毛，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5: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1: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5: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1: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5: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3: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6: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7: 来，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8: 干！
9: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

0: 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1: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2: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1: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来来，
2: 干
3: 干干。
1: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3: 谢谢。
1: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2: 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1: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3: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来人，
4: 来了，
3: 快点，
4: 抬上来。好。
3: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2: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4: 司令。
3: 什么？
5: 下去吧。
4: 是。
3: 是。
6: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5: 这是保密局。
6: 什么局？保密局？
5: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6: 就你还无所不能？
5: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6: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5: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6: 你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5: 五十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6: 哟，这话你也知道。
5: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五十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6: 你是瞧不上我呀？
5: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五十里方圆，五百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6: 说来听听。
5: 只要你

0: 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1: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0: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1: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0: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1: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0: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1: 你也做军火买卖？
0: 我不卖，只送。
1: 送？
0: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成交。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3: 不保的。
0: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4: 赶紧跑！
2: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0: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1: 打住！
2: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0: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5: 大当家的回来了！
6: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7: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6: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

0: 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1: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天蓝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0: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1: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茂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0: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某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1: 好，我现在就去办。
2: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3: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
2: 我待你怎么样啊？
3: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2: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3: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3: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爷，忙着呢。
1: 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大少奶奶，
2: 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娘。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2: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0: 太太，
2: 你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

0: 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2: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2: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2: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都吃饱了吗？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4: 那当然了，
3: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4: 没错，
3: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4: 对，
3: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

0: 山，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儿子。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

0: 快八，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大藏人报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蓝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3: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3: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去
4: 去。
0: 老二，
4: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躲避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2: 好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2: 去，
0: 哎呀，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3: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3: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0: 我们告辞了，走。
4: 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5: 太派员，这……
4: 这是执行命令。
0: 发枪！
4: 弟兄们，拿枪！来来来来，拿枪！
0: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6: 唐太原，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
3: 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2: 一二一，
3: 我们想干嘛？一二一，你吃不下，对，二一，要有转。
2: 那几杆枪不错呀。
3: 好，
2: 小了，
3: 你去买点生蚝。
2: 有我们老兵
3: 啊，蒜泥放多点啊。
4: 哎，杆子，干嘛去啊？
5: 拉屎你也管呐？
6: 一，二，一，好，整齐点儿！一，二，一。
7: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6: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
7: 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8: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 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
6: 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0: 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 吵吵什么啊？
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3: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4: 就是。是是是是。
3: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5: 来来来来来
6: 唐虎，
7: 哎，
6: 拿着，
7: 好嘞。
6: 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来来来来，给弟兄们满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子明，
9: 啊，
8: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9: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8: 朵花，你先出去。孩子，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9: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8: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9: 相信姚妹。
8: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0: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8: 对，
9: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0: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11: 外面盛传刘大卯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9: 胡说，
11: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9: 你听谁说的？
11: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9: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11: 哎，是。

0: 想拉稀我？
1: 我这拉稀在这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3: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4: 来来来，来，爸，
5: 爹，哎，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

0: 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1: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2: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4: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向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3: 哼！
4: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1: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5: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1: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6: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4: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7: 是豆花煮的。
4: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7: 是我送的。
4: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2: 是。
7: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8: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6: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了。
7: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6: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7: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6: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2: 豆花，走吧，走吧。
7: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1: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6: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1: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7: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6: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7: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
6: 你
2: 黄色

0: 把子明送到汇和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1: 我知道了，爹。
2: 大少爷，哎，大
1: 少爷，汤姆警，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2: 好的，好好。
3: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4: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3: 他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4: 好。我会处理的。
0: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5: 老毛病请假了。
6: 不是，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0: 嘎子
7: 啊，
0: 小虎，
7: 哎，
0: 你们肚子疼吗？
6: 啊，哎呀呀、哎、呀！我不行，我先去。
5: 哎呀、哎，
6: 我先去，我先去。
5: 不要，我去，我先去。
0: 拿上他们的枪，撤！
5: 走！
8: 妈的！急什么急？
9: 上！
10: 哎，
11: 司令！
10: 哎，张排长，怎么拉肚子都是咱们的人？刘大卯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
11: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似的？哎呦，快！
9: 哎呦，叔哥！
11: 哎！
8: 刘大宝的人呢？嘿，刘大宝的人呢？人呢？
9: 跑了，枪都给带走了。
8: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
9: 是。
6: 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8: 没枪也得追，偷着现场让光追，绝不能让刘大宝出城。
9: 哎，快跟我走！
8: 在哪儿？老妈的，刘大宝，我饶不了你。

0: 没事啊，马上就到汇款县城了。谭副将，快点儿！干什么的？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1: 快走！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某刘司令。
4: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某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汇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杨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0: 哎呦，这小子都吐血了，
1: 我送你们去。
0: 杨哥，
1: 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跟杨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嘛，这不连你都上当了？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

0: 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毛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毛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毛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姐，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毛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柄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我要逮着刘大毛，我弄死这小子！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5: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5: 没有，
1: 跑了。
5: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5: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5: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毛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6: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2: 是，走。
3: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怎么样？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3: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差。

0: 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

0: 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面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器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1: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6: 对，
5: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6: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7: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

0: 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

0: 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需要马上输血。怎么样？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我真的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2: 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
2: 就是抽人的血，
0: 对啊，
2: 来抽我的。

0: 李先生，您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刘妹，刘妹，
0: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 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
2: 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

0: 别怕，我今儿个不缝，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1: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
2: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了，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放开我，

你们要干

0: 大哥。
1: 哎，来，等会儿我来松绑。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别让你受委屈。来，她说了，等她回来再说。来，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她去。
0: 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1: 来，我背你下山。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0: 你们都是好人。
1: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0: 嗯，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1: 走喽。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0: 什么呀？
1: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1: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妖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2: 王队长，我们是王队长。

0: 吧。
1: 谁啊？我。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要命？妈！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有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院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1: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1: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毛，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1: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们的关系？
2: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
1: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0: 滚！
1: 走着瞧。走。知道那个大肚子刘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3: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宝。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3: 梅毒手术。
1: 老子得看，
3: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1: 那个谁，你先来看，快点！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哎呦，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4: 医生，你有两下子啊？啊？哎呦，怎么了？
3: 吓死我了！
4: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0: 子明，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5: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0: 医生，感觉好多了。
5: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0: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坐。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了。

0: 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1: 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

0: 刘大当家，你走了。
1: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2: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
1: 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2: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1: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3: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1: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3: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3: 唐木匠，哎，走。驾。
2: 妹妹。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地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操练啊，要练出一支最能打仗的队伍。好，快点。
5: 首先二当家学腿不好，得学曹山豹。
6: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5: 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不行，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4: 打他！你嘀咕什么呢？啊跑啊！
5: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4: 提篮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5: 大当家说了算。
4: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1: 弟兄们。
5: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哎，
7: 大当家来了！
2: 大当家，哎呀，
1: 想我了吧？
8: 啊，是啊，
1: 想了。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5: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1: 学谁？
5: 曹山豹。
1: 老二，学谁不好啊？
6: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1: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
6: 啊？是
9: 啊，都你宠的啊！
5: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1: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5: 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1: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10: 豆花，
11: 少奶奶，谢谢啊，少奶奶救命之恩。
2: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11: 啊，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2: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11: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2: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12: 走，
13: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14: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13: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0: 实债，你算老几啊？
1: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们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0: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又唬谁啊？
1: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0: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2: 我？滚人，砍手。

0: 打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2: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谢谢，谢谢爷，
2: 谢谢
5: 谢谢
2: 谢
5: 谢。
1: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走吧，
1: 走，喝酒。
7: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8: 哥，就你，今天太厉害了，
9: 多亮多亮！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10: 好好，
9: 尝尝菜怎么样？
10: 不错。
9: 爷，您喝醉了吧？
11: 你他妈在喝醉？
12: 谁喝不到呢？今天我打的对女人没兴趣。
11: 你女人还你！来了，喝酒，喝酒，喝酒，
12: 喝酒，喝酒，喝喝。
13: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4: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3: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

0: 有两挺轻机枪，要想缴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0: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火，你看。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1: 走，
2: 裁判员，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3: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2: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3: 你们干什么？
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0: 土匪！
4: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1: 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3: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4: 怎么着？不许啊！
0: 小虎哥，好酒啊！
4: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铁兰洞了。
3: 大哥，
0: 大哥，
3: 你放我们过去吧。
0: 前面好像有情况。
3: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0: 这样，
3: 大哥。
4: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5: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们是逃上道的人吗？
1: 张龙家呢？张龙
2: 家呢？哪了杆子？
0: 张家
3: 是小虎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石寨？
3: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兄弟们！
2: 二当家的，
3: 哎，
2: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3: 好，大家跟我走。哎，来，
2: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4: 好，
2: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0: 吓他娘的叫！
2: 弟妹，给我上！
3: 特派员，有他毛泽东要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0: 神秘的大山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纯净，林木繁茂。当深花盛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养蜂圣地。在这里，60多岁的高选建夫妇养殖蜜蜂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岁月的磨砺，让他们对这群小小的生灵了如指掌。蜜蜂们爱这片党参花，能采出纯度浓、营养高的优质党参蜂蜜。那原汁原味的蜂蜜水，总是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家的味道，幸福甜蜜的味道。每每孩子们想接老两口去城里住的时候，高玄健总是说，蜜蜂的家就是自己的家。我们老两口离不开这片大山，离不开这蜜蜂，也离不开这党参蜂蜜膏。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蜂蜜，是党参蜂蜜膏，是正宗的好蜂蜜。尝那么一小口啊，你就知道了，这好蜂蜜啊就是不一样。
2: 这党参蜂蜜膏喝起来不齁嗓子，而且啊，你看这质地特别粘稠，跟琥珀似的。
3: 这党参蜜啊，在商城里买啊特别贵，一瓶啊都得70-80，赶上这次搞活动力度这么大，厂家还免费送4罐呢。我赶紧打电话，一下子订了2大箱。
0: 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
4: 那么什么样的蜂蜜更天然、更营养、更健康呢？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能够在众多的蜂蜜当中脱颖而出啊，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党参和蜂蜜的融合不仅仅口感醇厚。第二呢，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纯天然无污染，吃着呀更放心。第三呢，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不仅仅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膏让它能够走出大山。那么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4罐，今天呢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您买4罐再送4罐，整整8斤8大罐，只要99块钱，平均1罐啊才10块钱多一点，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咱们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您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清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夹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0: 我们这啊可不是普通的蜂蜜，是党参蜂蜜膏。党参花一年啊只开一次，所以啊一年啊只能采一次蜜，产量特别少。我们山里的环境好，没有任何污染，周围啊也只有党参花，所以这个蜂蜜那个浓度啊相当高。我们这山里人呢、啊、就会养蜂采蜜，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造假骗人。我们党参蜂蜜膏啊是真正的好蜂蜜。
1: 这党参蜂蜜膏可是好东西，就得多喝点，市场价都卖到七八十呢。现在活动卖四罐还免费送四罐呢，能省不少钱，真的是太实惠了。
2: 这党参蜂蜜膏的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咱呢想吃啥就吃啥，好好的享福。
3: 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许版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4: 大伙都知道啊，这蜂蜜好不好，蜜源很重要。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啊，都是海拔2000多米的深山里面，而且呢我们的党参蜂蜜膏一年就割一次，割好了直接装瓶，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党参蜂蜜，吃到正宗的党参蜜。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做惠民补贴推广，商场里面4罐就要卖298元，现在99元您就能够拿走，前100名打进电话呢，买4罐送4罐，整整8大罐，8斤免费送货到家，把中间商加价的环节啊全部砍掉，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吃上正宗的党参蜂蜜膏，尽我们的一份心意。当然了，我们希望呢您吃了以后觉得好，能够帮我们多多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党参蜜。今天呢，我当着大家的面啊，给大家郑重承诺，开放4罐，让您免费品尝。您觉得买贵了，退；不是深山党参蜂蜜，退；我们的蜂蜜不好吃，我们都给您退。退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3大亮点让您了解好蜂蜜。一看，自然光亮，拉丝不断，纯度特别高。二粉，只有党参花的香气，无其他异味，沁人心脾。三尝，入口绵甜细腻，清香柔和，丝味甜润不燥，真正天然无添加。这就是一年只采一次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喝的您就知道有多好。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许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尤其应该多吃这些党参蜂蜜膏，像我们全家呀就经常吃，平时啊想买这些党参蜂蜜膏呀真是有点贵，一罐啊就得70-80。这次啊自然之脉搞活动，买4罐还免费送4罐，这算下来啊才10几块钱一罐，我呀可得多订几箱。
5: 我知道了，这党参蜂蜜膏啊是特别好，每一次啊都还是缺货，这一次啊自然之脉厂家呀、啊、人家做活动，买4罐还再送4罐，才99块钱，我呀还得多买点
3: 好蜜。

0: 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精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一方面呢，是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膏，让它能够走出大山。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四罐，今天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买4罐再送4罐，整整8斤，8大罐，只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一罐呢，才10块钱多一点儿，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所以啊，您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你看啊，我们这个大山深处啊，没污染，环境好，蜜蜂啊也特别多，满山遍野的党参花。只有这样的好环境，才能产出好蜂蜜。每一个蜂箱提出来的党参蜂蜜膏啊，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
0: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精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3: 关键是这么好的党参蜂蜜膏，买4罐还送4罐，整整8斤，还不到100块钱呢。这么好的事儿上哪找去啊？我啊赶紧打电话，一下子就订了2箱。
4: 闻着呀有党参花香，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蜂蜜，狮子不吼嗓子。
0: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给大家郑重承诺，开放4罐让您免费品尝，您觉得买贵了退，不是深山党参蜂蜜退，我们的蜂蜜不好吃，我们都给您退，退，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尤其应该多吃这些党参蜂蜜膏，像我们全家呀，就经常吃。平时啊，想买这些党参蜂蜜膏呀，真是有点贵，一罐啊就得70-80。这次啊，自然。

0: 自卖搞活动，买四罐还免费送四罐，这算下来啊，才十几块钱一罐，我呀可得多订几箱。
1: 我知道了，这党参蜂蜜膏啊是特别好，每一次啊都还是缺货，这一次啊自然支卖厂家呀、啊、人家做活动，买四罐还再送四罐，才99块钱，我呀可得多买点。
2: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清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3: 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一方面呢，是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膏，让它能够走出大山。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四罐。今天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买四罐再送四罐，整整8斤，8大罐，只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一罐呢，才10块钱多一点儿，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所以啊，您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4: 你看啊，我们这个大山深处啊，没污染，环境好，蜜蜂啊也特别多，满山遍野的党参花。只有这样的好环境，才能产出好蜂蜜。每一个蜂箱提出来的党参蜂蜜膏啊，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
2: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清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关键是这么好的党参蜂蜜膏，买四罐还送四罐，整整8斤，还不到100块钱呢。这么好的事儿，上哪找去啊？我啊，赶紧打电话，一下子就订了2箱。
0: 我这呀，有党参花香，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蜂蜜，实在不齁嗓子。
2: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你们这些人，给我上！
1: 特派人，刘三毛怎么能认出你来？他这人诡秘得很，谨记行事。
2: 大哥，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3: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哈哈，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2: 大哥，师弟怎么办？
4: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2: 哎，好，来了，把他埋了。
3: 大大丫丫，这些人怎么办？
5: 带过来，带过来。
3: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5: 我可不认得你。这大花脸还挺笨的啊！你想怎么样？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某和提篮洞来的吗？ 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2: 来，
1: 小鬼精，
3: 大哥，
2: 来，
3: 别动，别动，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3: 大哥，小心！
2: 岳阳，别动！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3: 放下！
4: 快快点了，
3: 放下！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现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

0: 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队员，
3: 走走走，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2: 走走走走，
4: 快点，快点。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兰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她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入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兰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刘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大妈。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请喝，来酒了，上酒，快。
5: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3: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

0: 好久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2: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那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哎呀，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1: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1: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帮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1: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1: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0: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1: 来
0: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3: 来来来兄弟们，快拿杯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4: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3: 还是茅台呢？
4: 茅台。老板，
3: 来来
4: 来来来，
3: 别抢别抢别抢。
4: 我的碗我的碗我的碗，
3: 听我的，
4: 我的碗。
3: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待会儿还得上岗呢啊，听见没有？来。
5: 严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6: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5: 弟兄们，走。
7: 曹山吗？被人打上来了。
8: 什么？咋打的？怎么不开枪？
7: 我们上当了。酒里，酒里，
8: 停！停！停！哎！
7: 大哥，
0: 人呢？
7: 不知道。
0: 我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9: 好。
8: 住手！
0: 南岳，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2: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1: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2: 幺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2: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2: 幺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哎
2: 呀，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4: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2: 哎，行吧，行吧，行吧。
5: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6: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
8: 来来来，吃菜吃菜。
6: 哎，坐这儿。
8: 你别这样。
6: 我怎么样了？
8: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6: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还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嘿
9: 多喝一杯，尝尝这肉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10: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6: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9: 那是那是，
6: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9: 没问题，没问题。
11: 那还不快点？哎，
9: 好好。
11: 金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9: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6: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来等一杯，
11: 来，
6: 干了啊！
11: 喝，
6: 喝，
11: 喝，
6: 喝，
11: 来，喝，
6: 来喝，有，有，
11: 有，有，有，有，有，
9: 来来来，倒上！哎呀，
10: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9: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10: 你陪？你陪得起吗？
9: 我说你，
10: 你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9: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10: 我腿也是看得起你。
8: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9: 哎呀，不能再喝了，桂花。
8: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怎么回事？
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 谁杀人了？
2: 你们的姑爷杀人了，看到没有？他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2: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榨取你们
3: 时间吗？
4: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2: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0: 婚宴弟兄们，全体集合！
5: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2: 妈的，你找死啊！
6: 妹子，是他吗？
4: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7: 是不是搞错了啊？
5: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7: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5: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7: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4: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1: 就是他，就是他。
5: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4: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2: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干嘛？见官啊？
2: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7: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1: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8: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1: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9: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他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1: 英妹，让他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8: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1: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9: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开枪！
2: 开枪！
3: 枪！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来娶。
4: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

0: 法吧。
1: 什么说法？
0: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2: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开枪是我开枪。
1: 嘎哥，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2: 也知足了。
3: 慢着，

0: 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1: 放我！
2: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嘚嘚瑟瑟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3: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2: 哎，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3: 我不会。
2: 小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2: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2: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2: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5: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卖。

0: 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洗半天

0: 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

0: 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第一，陶土材质，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0: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0: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0: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2: 小妹，你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4: 不许，说什么也不许，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0: 你吵什么
4: 啊？
0: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4: 决定。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2: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3: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青蛙，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

跟的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0: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1: 啊！
2: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3: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洞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4: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2: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5: 哦，好，
6: 好，
5: 好，那个。
7: 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1: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2: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1: 你上提篮洞看了？
2: 上去了。
3: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1: 哦，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2: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1: 马上。
2: 好，我去集合队伍。
1: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3: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4: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3: 大哥，我关虎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1: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水，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哎，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铁兰洞以来，

0: 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1: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0: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1: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0: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1: 先回答我。
0: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1: 此话当真？
0: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1: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0: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1: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0: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这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来。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大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云兰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哼，我懂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松！
0: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0: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1: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0: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1: 想点办法。
0: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
2: 这个潮汕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0: 是你报的信？
1: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2: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嗯。
3: 刘大毛跑了，快送！
4: 小贝，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1: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4: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5: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6: 进。
7: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8: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7: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8: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7: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8: 给我搜
0: 搜搜！
4: 什么？
0: 放下边！
5: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8: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1: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
9: 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
1: 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了。
1: 阴卦，
3: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了？
4: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3: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5: 这个妖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3: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6: 走，
0: 撤，
6: 撤，撤，撤，撤，撤！
1: 真他妈见鬼！
3: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

0: 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1: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2: 姐姐慢走啊。没摔坏吧？
3: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2: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
3: 哎呦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2: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3: 疼，真疼。
2: 怎么样，好点没？
3: 啊，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哎呦，
2: 还疼吗？
3: 疼啊！
2: 你改不了吃食啊你！
3: 真疼，你再吹。
2: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3: 好好好，我走。
2: 大罗花，你快！你看他看好大罗那样，肯定又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给你我擦擦帽。
1: 表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2: 那就别还了。刘大茂，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过来了。
1: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2: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1: 往不走啊。
2: 你快走，
1: 你
2: 快走，
1: 快走，你嗓子这么狠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了？
1: 司令，是他们镇箩筐。
0: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
5: 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

0: 要你大箩筐了。
1: 大箩筐，
2: 大箩筐。
3: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4: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3: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4: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3: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4: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3: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3: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4: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5: 师
6: 仔，
5: 干什么？
6: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5: 喝了。
6: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5: 去！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6: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5: 谁啊？
6: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5: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6: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5: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6: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5: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6: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5: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哼，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3: 我想
4: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0: 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

0: 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肺不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缘，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离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1: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0: 谁啊？
1: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1: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0: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嘎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妖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妖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妖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1: 告诉妖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先走了。快点回来。
3: 好好。
2: 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4: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5: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来弄少掺。

0: 伙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逼了我啊！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4: 是。

0: 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我说大少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4: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4: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货色。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

0: 摄影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1: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哎，有了。
2: 谁呀？
1: 瘸团长。瘸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2: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1: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女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3: 这个刘大某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
4: 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5: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1: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5: 怎么感谢呀？哼，
2: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5: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2: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1: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5: 好，成交。
6: 来，干！
2: 干杯！
5: 干！
7: 谁呀？谁呀？
8: 哎呦，大哥，
9: 咋了？
10: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9: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10: 谭副将，哎，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1: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谁呀？
1: 大少奶奶，是我。
0: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独子，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儿还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3: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皮兰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4: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5: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到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3: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5: 我没开啊。

0: 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哎
1: 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0: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1: 为什么？
0: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倒。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2: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窑子。

奶奶的，我就不信湘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没事吧？幺妹，
1: 没事。
2: 怎么了，幺妹？啊？
3: 你要生了？
4: 郑幺妹啊，
2: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时候的啊，挺能凑热闹。
5: 混蛋！
0: 喂喂喂，打死
3: 你！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2: 打吧！哎，去绑个结实活来。
1: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2: 我用火力把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1: 着火，帮我！
6: 袁队长，袁队长，
3: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围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1: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3: 实在，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1: 我不去，
2: 我妈的，快去，听见没有？幺妹，幺妹，坚持住！
3: 我不行了，孩子有点忙，这程长老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洞的人呢？
2: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3: 那你快去吧。走啊！
2: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7: 刘大当家的，刘大当家的，我才雪中送炭呢！哎，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2: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7: 好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啊啊！哈哈
2: 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7: 咱们试试看。
1: 当家的，嗯，许家在那儿放信号弹呢，
8: 走，看看去，
9: 走，
8: 快。
10: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0: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8: 废话，
11: 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跟我走，
1: 快跟上！
3: 子明，
1: 找当家了，人给你带来了，他叫吴小丑，据说荒原势力属他接生最大手。
2: 吴小丑。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我二姐。
1: 好。
12: 手脚麻利点啊！

0: 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野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打下去！
3: 滚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来吧，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1: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0: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2: 大哥，可以走了吗？
3: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

0: 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1: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2: 还没到呢，
3: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2: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3: 起来，我来。
2: 哎，

0: 石子，石子，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龙，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好。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
0: 我不放。
1: 放下来！放！
2: 子明，子明，子明，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3: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4: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3: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4: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来来来，走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了，走。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

0: 《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0: 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是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

0: 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

0: 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0: 我不忍心留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1: 我死了也不要说。
0: 但是，
1: 我死了。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某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这次我们死了谁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子明啊，你走得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要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子明啊，要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过了。要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
2: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1: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薇，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好，娘。

0: 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条件？你说。
0: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0: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二少奶奶，怎么了？
1: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0: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1: 你说让你说什么？
2: 管家，小心说话。
1: 实在
0: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铁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薛团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眼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铁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1: 胡说，
2: 还敢跟我在这胡说，
1: 说
0: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许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3: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0: 到那时薛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1: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4: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1: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4: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1: 滚吧。
0: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1: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5: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2: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扔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1: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

0: 该怎么处置？
1: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2: 三姑，你想干什么？
1: 这幺妹，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0: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1: 逐出家门。
0: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1: 鸣炮，送子明上路。

0: 小妹，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小妹，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要命，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0: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1: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0: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1: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2: 杨梅，你跟我来。
0: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
1: 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2: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
3: 啊！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
1: 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1: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4: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4: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1: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毛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4: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毛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猛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5: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1: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1: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5: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4: 曹司令快请讲。
5: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毛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4: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1: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5: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1: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这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5: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1: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5: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哟，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依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3: 明白。

0: 好好喝一顿。
1: 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0: 你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
2: 薛团长，等一下。
0: 女人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收租去。
0: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1: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

0: 罢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备马去。
1: 哎，
0: 走了。
1: 哎，豆花，给我弄点酒去。
2: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

0: 非你。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 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

0: 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

0: 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第一，陶土材质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 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

0: 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哦，
1: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3: 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3: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4: 打！
5: 下面这干嘛？
4: 出来！
5: 石仔，我们中埋伏了。
1: 幺妹儿，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巾帼女英雄。
5: 别废话啊，在一块儿要你小命。
4: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快点。哎，
6: 嘎子。
7: 哎，大哥，
8: 怎么回事？
6: 如果没猜错的话，幺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8: 带兄弟去吧，
6: 我们的人全去。
8: 好，
7: 兄弟们集合！
8: 快！袁弄的兄弟都跟我走。
9: 韩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8: 好，
9: 兄弟们走。
8: 兄弟，你进。快！
10: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2: 那怎么办呢？啊，
1: 老妹儿，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10: 师仔，带着先撤。
2: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1: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2: 指挥官，我看你是书呆子。
5: 你说，听我的，撤。
2: 听你的，听你的，
8: 走，跟我来。
4: 快点，把船摇下去！
8: 快，快！
3: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1: 我不能走。
3: 你想死啊？
1: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8: 斜子弹！
5: 哎呀，我！
4: 哎呀，哥！
9: 有没有火柴？
3: 韩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7: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3: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橘

0: 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

0: 把你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二快点！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3: 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她呢。
5: 姚妹，这是谁的人啊？
6: 这不是刘四寨的，就是曹元茂那个老狐狸的。
5: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7: 好嘞，来收枪。
6: 谢谢你了啊，
5: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仔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6: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哎，大学生。
8: 哥，
5: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8: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5: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6: 刘二木。 我知道。
5: 那你怎么知道？
6: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5: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6: 你说怎么样？
8: 挺好，挺好的。
6: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8: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5: 这样，这。

0: 叫声大学生，
1: 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2: 叫，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1: 好吧，你就那么骑着吧。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
2: 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
3: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4: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1: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4: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趁机把人抢出来吧。
1: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2: 让开，给我，来，哎，走。哎呀，弟兄们，
0: 走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0: 是。走。
3: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方。

0: 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0: 我等着呢。
1: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2: 看见。
3: 是。
1: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3: 走。

0: 你干嘛去？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妖媚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妖媚，快走！妖媚，妖媚，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3: 大哥，怎么回事？
4: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0: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4: 妖媚被她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妖媚就没命了。
3: 这妖媚的命有那么值钱吗？
0: 大哥，您
3: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0: 行，走，走。
5: 往那边，那边，这开不开呀？
6: 哎，行行行，我来。笨死！你不笨，你开呀！开我就开。
5: 哎，对对对对对对，走开！那，他奶奶的，我是该死铁门，我去叫人把它炸开。
6: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基因地基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7: 好，你开，你开。哎呀！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8: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
9: 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他，我还能让黄三姑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10: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11: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正妖媚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9: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
10: 哎呀，哥，我干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
11: 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9: 你懂个屁！ 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11: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

0: 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1: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0: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0: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0: 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3: 来，二木，喝。
0: 走。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3: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3: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谭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3: 是。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请啊请！
5: 哎，行行行。

0: 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1: 你放心，之后我干得来。你是嘎子媳妇儿了？那谢谢你啊。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我懂。
2: 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报仇啊！等一等，我也去。
3: 老爷子啊，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2: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好，走，走。
3: 石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4: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给你枪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开，
3: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那拿去防身吧。谢谢啊，石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4: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5: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二少奶奶，
6: 唐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
5: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
6: 你跟我讲条件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快点！快点！二少奶奶，我檀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慢着，来人呐！
7: 在。
6: 咱们檀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 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3: 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
6: 檀木匠，抽吧。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追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听到我命，
1: 马上开火，
3: 上。
4: 等一等啊，
1: 啊，等一等，
4: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啊！哎，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走。
2: 走，嘿。
5: 使点劲儿！干什么？
2: 这个……
5: 哎呀，拿来吧你！
2: 继续，继续。
6: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7: 嘿，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5: 啊！

0: 使劲打，嘿嘿，二嫂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1: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2: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啊啊！别杀我！
3: 老大，
4: 别杀我！
5: 杨佩，
4: 别杀我！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2: 妈的，老子！
5: 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2: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5: 是不是这个？
2: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救我。
5: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2: 我跟二少奶奶走。
5: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2: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5: 快去。好，师太，快背上。
6: 好。

0: 的。
1: 不好了，正阳门跑了，快来人啊！
2: 我这
1: 怎么了？怎么
2: 回事？我这。
3: 怎么了？打起来了吧？
4: 肯定是刘大宝回来了。
3: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4: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夹机枪！快快快！
3: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4: 邱队长，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3: 对，跟我走，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5: 慢点，慢点，
6: 小哥。哎，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5: 没有。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6: 是。
7: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院给夺回来。
5: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7: 你放开我！
5: 放。你受伤了。
7: 你把我放下！
5: 走。
7: 把我放下！
5: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7: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5: 石仔，把他扛上。
8: 他让你扛，
5: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1: 干嘛？啊！老子他妈逼死了！
8: 团长，
1: 团长，你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4: 不是你杀的，
1: 他打成我就让我杀他干什么？
4: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1: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4: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1: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妈的，妈

兄弟，

0: 哥，你来干什么？
1: 你赶快过下去！
2: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成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3: 把斗篷给你！
2: 我的大学里读过兵书，
1: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0: 有，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他们！
0: 十个？
1: 当家，这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4: 幺妹，
0: 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4: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喂，有没有手榴弹？
5: 手榴弹上！
6: 是，这下掩护
7: 好。

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出名堂来。

0: 我为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小虎是你的兄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杀敌人去。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哎，幺妹儿。

0: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幺妹。
2: 我三姑他们呢？
3: 去他娘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4: 醒了？
2: 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4: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就死了。

0: 表妹，
1: 你妈该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2: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2: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街头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
0: 就缺个女人。
1: 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
0: 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老二，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再给他磕个头。
1: 不敢磕吗？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的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

0: 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1: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我磕老二。
2: 二当家，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

0: 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那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1: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3: 连人带枪30多个。
1: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2: 那我要100条枪。
1: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听候我的跳钱，听到没有？
0: 好，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1: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0: 就是啊，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1: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3: 是，滚。
4: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5: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4: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5: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4: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5: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4: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委你一重任。
5: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4: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
6: 哎呀，哥，
7: 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8: 我没事儿。
9: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7: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8: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7: 没事，不疼啊。
8: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5: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

0: 的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卯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1: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的。
0: 你就是阙团长？
1: 是是是。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贴一贴。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3: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5: 对症；
3: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3: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0: 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

0: 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区团长？
1: 是是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0: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搞，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2: 想，我做梦都想。
0: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2: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1: 是是。
0: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2: 谢特派员。
0: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2: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0: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2: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0: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2: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0: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2: 无毒不丈夫。
0: 缺团长，你呢？
1: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0: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1: 是。
2: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1: 刘大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喂，
3: 曹司令、谢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0: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1: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着泔水一样臭。
2: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1: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山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1: 带了多少人？
3: 曹山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4: 还有一女的。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5: 哎呀，
1: 曹司令。
5: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1: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5: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1: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6: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1: 请
7: 曹司令，请吧。
8: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4: 啊！二少奶奶，
8: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5: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1: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6: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阙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1: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5: 哦，是这样的，阙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阙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阙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9: 阙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阙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阙连长、阙排长、阙班长了吗？
4: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10: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9: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5: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4: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6: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4: 哟，生了。
5: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4: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6: 刘大毛，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11: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4: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毛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5: 刘大毛，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0: 曹山茂，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5: 刘大毛，
6: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0: 听见没有，曹山茂？
5: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缺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缺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0: 姓缺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7: 你想怎么了断？
12: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7: 我呸！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12: 还在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2: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0: 行。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3: 孬种！
4: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0: 好。
3: 小子连你不行。
4: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嗯，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1: 大当家，二当家，薛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大当家的，
6: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4: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6: 你说行不行吧？
4: 啊，行行行行行，
6: 啊，
5: 卸枪，
7: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5: 借刀，
6: 没刀，
1: 没刀。
5: 进屋，里屋。
1: 曹司令，
2: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5: 还不见锁门？

0: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
1: 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了。
1: 小鼠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儿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啊？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1: 幺妹，
0: 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疼这样了，幺妹。
2: 打他，
3: 来，
2: 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
3: 好，
1: 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不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
2: 谁给我堵上？
1: 幺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1: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2: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3: 嘎子，
4: 哎，
3: 把我的马牵来。
4: 大哥，马牵来了。
3: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钱团长，扶走。
5: 刘大毛，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是。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我是在北京银行。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你变得太多了。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
1: 会把自己给毁了的，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

0: 二龙。
1: 嗯，哎，这样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1: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陪你。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

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0: 扫个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

0: 巴掌，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挣扎，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

0: 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肺不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0: 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档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档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杨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狮子，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0: 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1: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2: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杆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站住！
5: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6: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7: 吴科长，
8: 班长，
7: 吴
9: 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7: 好险的山呐，
9: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7: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9: 吴科长，
7: 哎，
9: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7: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
9: 哎，
7: 你是个本地人吧？
9: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7: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9: 是，
7: 走。
9: 黄将，走。
10: 将，
9: 走。
10: 将，
9: 将，
10: 将。
11: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2: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3: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2: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1: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7: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血崖洞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12: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11: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

0: 力量侦查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1: 吴宁同志，
2: 到。
1: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3: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1: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4: 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5: 实在，钱。
3: 别哭泣，快快快快
5: 快！
3: 别哭泣，我的。
6: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5: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6: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5: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6: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5: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7: 你没忘本呢？
5: 什么意思啊？
7: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了。
5: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吧。
8: 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8: 没有。哎，这对不对啊？
3: 行，给一点吧。
8: 哎，走，
3: 给点吧。
8: 走，滚一边去。
3: 给点吧。
8: 哎，你这老不死的，
9: 别打了，
8: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9: 爷爷，
8: 滚！小他妈给我滚！
9: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8: 滚就滚！哎呀，
9: 爷爷，爷爷，
10: 没事吧？
11: 拿着。
3: 哎呦，快走快走，
8: 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呀呀，哎呦，小子你，哎，
5: 干什么？
7: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6: 哎呦，实在，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5: 你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你的皮。
3: 不敢，不敢。哎，姑奶奶，给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12: 他就是郑幺妹，双星旗呀，厉害得很啊！
9: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0: 哎呀，来下一个，来，你的，放心，烫着。
9: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0: 慢
13: 点，
10: 来，
13: 小心
10: 一点。
13: 哥，
14: 哎呦，
13: 哥，
14: 怎么了？
13: 哥，快醒醒！
14: 怎么了？
13: 我们快到家了，
14: 来，把他扶起来，
13: 起来，
14: 慢点，轻一点啊！
13: 来，
9: 他们俩
13: 没事，没事。
14: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3: 没事。
9: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5: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来吗？
9: 尝尝。
15: 我不喝这东西。
9: 总比不救强吧？
15: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6: 我跟你说，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
15: 他家有大爷。
5: 干什么去啊？
15: 还能干什么呀？
5: 抢。
15: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5: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 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5: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5: 还有什么事儿？
15: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5: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5: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2: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5: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5: 凭什么给你看紧？
15: 关老爷，查签的探到了采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2: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啊。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2: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啊、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然后老爷，兄弟们要给我烧！
1: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2: 老爷子，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
3: 嫂子，
4: 哎，哎，慢点，慢点。 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襟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2: 哦，你的表连襟。

0: 是保安司令
1: 还是曹山豹？
0: 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铁栏洞啊。
2: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3: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三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4: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
0: 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5: 扫把。
6: 兄弟们，走！
0: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2: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4: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
0: 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大的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谢谢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2: 刘大妈，你这是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闪人吗？
1: 嘎子，
3: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3: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2: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二呢？
1: 来这儿干嘛来了？
4: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2: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树。
4: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2: 我
3: 这么多东西，
5: 大哥，你看。
0: 啊，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得饶了我们吧，爷爷得饶了我们吧。
5: 刘大毛，你这个畜生，你笑死了，干嘛呢？刚好报，
4: 以后看你有报应。刘大毛，
2: 刘大毛，
1: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自己晕的。
2: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二木，你走。
0: 我的主意呀！
3: 你好，
5: 好，你好。
6: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7: 姓刘的畜生，
6: 老爷子，
7: 我叫骆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

0: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我要。你想报仇是吗？
2: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搬走，
3: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全部搬走。快点搬！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2: 我也看出来了，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4: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2: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儿。
4: 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的都发毛了。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5: 二少奶奶早，二少奶奶，哎，幺妹儿，
6: 二少奶奶，哎，鸭蛋饿了啊！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笑>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5: 好好好，
7: 二少奶奶。嗯，
8: 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这
9: 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7: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啊！才嫌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8: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好。
10: 儿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1: 是啊，快起来吧，
12: 快起来吧，
11: 来吧，
12: 起来吧。
10: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1: 你走开，
12: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1: 那天来的是你吗？
12: 是。
11: 这么说。
12: 你认识刘大某？认识。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11: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2: 哼，好心，好心又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11: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10: 去徐家大院找我吧，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走，走。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13: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我叫郑十仔。
10: 十仔，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3: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0: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

0: 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

0: 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2: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3: 你好。嗯，
4: 要酸枣仁。
3: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3: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呀、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0: 太有智慧了，
3: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0: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 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0宿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二聚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

0: 高昌一冰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啊。
3: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3: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好，随时过来啊。
3: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3: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 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十三，十三，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冷张，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

0: 哎，联络嘛，要不拿出点微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1: 你有什么主意？
0: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茂，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定。
1: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茂，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2: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1: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3: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4: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5: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2: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4: 抗抗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
1: 老三，你先领一枚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茂吓到天边去了。
4: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儿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军太人，哎，在备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6: 走。是。
1: 一梅啊，一梅啊，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这
2: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2: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1: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2: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茂，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茂情有独钟啊。
2: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1: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2: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族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2: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1: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2: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 那曹司令。

0: 应，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罗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1: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若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0: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1: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2: 绑什么？
1: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2: 啊，是，
1: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2: 哦，
3: 张排长，
4: 到，
3: 快，司令叫。
4: 司令，
1: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若家的事儿。
4: 是，我马上去办。
1: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2: 哎，是，哎，司令，又有妙计了？
1: 求个妙计啊！
5: 是，去绑人。
6: 姑娘们快，快来三五来接客，快快照顾好。
7: 客官，你来了，你先请。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真是讨厌。来。
8: 讨厌！
9: 停停
4: 停！
10: 二当家的得罪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0: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2: 谈谈。
10: 有什么好谈的？啊？
4: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10: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4: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10: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4: 是。
10: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4: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10: 你找错人了。
11: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
10: 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1: 是，红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10: 你什么意思啊？
11: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镇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4: 你给我闭嘴！
10: 你说我大哥不是，
4: 就跟我过不去。
11: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10: 走走走走。
11: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1: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
2: 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了。
1: 我看他最近是心情不好吧？
2: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3: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呀、啊……
2: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4: 对，
2: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4: 对，
1: 对对对，放屁！
2: 兄弟，
5: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6: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5: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提篮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6: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5: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可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令，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官府官儿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啊，我砍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刘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3: 好。哎呦，嘎巴，碰！
4: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3: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3: 请。
5: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6: 叫
5: 叫。
2: 哎呦，刘大当家来了。哟，刘大当家。
7: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7: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3: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7: 哎，这不是人吗？
3: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7: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8: 刘司令，又见面了。
7: 切，那行，大家坐吧啊。

0: 普罗啊，原地休息啊，
1: 原地休息，
2: 啊，休息。
1: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2: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1: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2: 老乡，
1: 这怎么回事啊？
3: 说话。
1: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2: 哦，好。
4: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5: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4: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5: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4: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6: 表姐的家。
5: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4: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5: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4: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5: 曹司令说来听听。
7: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8: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

0: 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
3: 啊
2: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

0: 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2: 不
3: 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

0: 链，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家锻炼神器报。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

0: 节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6: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0: 无忧无虑的香凉。今天武冠军都考了90分，香凌竟然不及格。
1: 运气，运气，难得考这么高分，全靠运气。
2: 这次我只是粗心失误了而已。
0: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能考不及格，真丢人。
2: 你才丢人，我最讨厌你们了。
3: 哦，老师来了。
4: 同学们，我批改了一下昨天的作业。香凌，你最近学习有点问题呀。
2: 老师，我很认真的学了，只是状态不好。
4: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看看你的作业。这些东西上课老师可是都说过了，上课要认真听讲，

0: 我们要像不倒翁一样，不被生活中的挫折打倒。
1: 可是这些事情实在是太烦人了。
0: 有烦恼是正常的。
1: 爸爸，你都不知道我的烦恼，太讨厌了。
2: 香玲，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
3: 爸其实是在安慰你，你这样太不对了。
1: 对，明明是他不知道我在烦恼什么。
3: 哼，那我让你体验一下没烦恼。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用这个情绪封印带就可以封印你烦恼的事情。现在你就想不起你烦恼的事情了。感觉怎么样？
1: 哦，什么怎么样啊？我现在心情很好，到睡觉时间啦，晚安。吴冠军，你个刘哈怎么了？是吵架了吗？
3: 他们因为吃的闹矛盾了。
4: 香玲最近肯定是累了，给你多吃点吧。
3: 香玲今天状态不错啊。
5: 是啊，今天看起来没

0: 这孩子作业都乱放，也不知道收拾一下桌子。
1: 好，这个球发得真漂亮。
2: 嘿嘿，
3: 好耶！
2: 这还真是无忧无虑了。
0: 香玲，你的作业是不是没交？
4: 老师，你没布置作业呀？
3: 布置了啊。
4: 真的吗？我怎么不记得？
0: 香玲，你站起来回答问题。你为什么不交课外作业？是害怕跟上次一样错得多吗？没有错误，哪来的进步呢？记得把作业补给我，知道吗？
2: 看来香玲的无忧无虑也只能到这里了，没有烦恼也不是那么美好的。
4: 天童，道具失效了，我全想起来了。
2: 所以没有烦恼的感觉怎么样？
4: 根本就没有解决我遇到的烦恼，反而让麻烦事更多了。
2: 你有这种的感悟很好，而且大人的烦恼其实更多。
4: 我知道了，我会去跟爸爸道歉，真是烦恼啊。爸爸对不起，我昨天不该说讨厌你的，你其实也有烦恼的事情对吧？
5: 那是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让人苦恼的事情，最让爸爸苦恼的事情就是看到你不开心，所以你要开心点哦。
4: 爸爸，我知道了。
3: 修复喷雾。
2: 刘浩，你怎么不吃饭？
6: 我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
7: 没胃口？你是不是生病了？平时你胃口很好的，要不我给你做点别的。
6: 我没事，就是我新买的玩具坏了，没有心情吃。
7: 这孩子，玩具坏了连饭都不吃了。
2: 刘浩，你怎么了？
6: 天童，前几天我买的新玩具，也不知道为什么玩着玩着就坏了，气死我了。
2: 现在的玩具质量都这么差吗？玩着玩着就坏了，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6: 是啊，现在的厂家越来越不重视质量问题了，就只看产量，买的又贵，玩不了几天就坏了，太可恨了。
2: 以后不买那个厂家的玩具就好了。
6: 再也不买了。
8: 刘浩，我来找你玩了，顺便拿一下我落在你这里的书，快开门啊。
6: 我来了。给你，这是你的书，别再忘了。我头有点晕晕的。
8: 刘浩，你怎么了？
2: 他是饿晕的吧？吃口冰淇淋吧。
8: 天童，刘浩刚才突然说他头晕，开始还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买了一个新玩具，没玩几天就坏了，可把我气坏了，气得连饭都没吃，所以有点晕了。
2: 刘浩，没必要的。不必为了一个玩具生气，饿坏身体，身体是自己的，气坏了厂家是不会赔你啊。
8: 是啊，刘浩，没必要为了一个玩具不吃饭，饿坏自己身体啊。玩具坏了大不了再买一个，身体饿坏了就没了。
6: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玩具修好吗？
2: 有办法，我来帮助你修复，我给你一个道具就可以了。
8: 有甜筒在就是好。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就看我的吧。
8: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甜筒扔，甜筒点，甜筒变天眼。
6: 哇！哇！
8: 这是什么？
2: 这是修复喷雾。 可以修复一切损坏的东西，就像这样喷上去就好了。你们看，
8: 哇，真的修复好了，
6: 这么神奇吗？我那些坏的玩具就可以全部修复好了。
2: 你怎么给鞋都踢破了？
6: 抱歉。我们就在这儿修复吧。
8: 还好我聪明，把天影给的修复药水装进了这个更容易携带的瓶子里。
6: 那赶紧修复一下吧。
8: 刘浩，你自己来修复吧。
6: 天眼给的道具就是好用，修得真快呀。来，我帮你修一下衣服。
8: 跟原来一模一样。耶！天童，你给我们的修复喷雾用完了，还有没有了？
2: 没有，如果再出现一瓶喷雾，那之前修复好的东西又会变成原样了。做人不能太贪心哦，太贪心可是容易吃大亏的，还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8: 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靠自己的双手来修复物品吧。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2: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3: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1: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

0: 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2: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欢迎关注天气。随着高考结束，端午假期临近，出游的热度攀升。那不管大家是计划看草原的星空、听海浪的节拍，还是享受山野的乐趣，都建议大家出行前要持续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要警惕汛期多发的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除了西部，其他地区的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30度，最高气温是33到38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其他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者5到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8到34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8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陵水雷阵雨，26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8度，临高多云，27到37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29到37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琼中多云，25到35度，白沙多云，26到36度，乐东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24到34度，宝亭多云，26到35度。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

0: 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7: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8: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9: 这个很有趣，
10: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9: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2026年第二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冯飞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调研时指出，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全力推进国家热带农业科。

0: 学中心建设。省航天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今天正式上线启用，将提供一站式 AI 技术支撑与场景解决方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开展非遗展示体验及产品展销活动，展示海南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赋能文旅消费。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上午，2026年第二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举行，邀请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越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县直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潘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并结合海南实际，就民族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和解读。与会人员认为，报告既立足全局，深化理论解读，厘清思想认识，又紧扣实践，细化路径，明确举措，对进一步树立主线意识，提升民族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大家表示，将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深入开展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教育，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实在在的民族工作成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广泛凝心聚力。
1: 6月12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调研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工作。
0: 近期，中国热科院甘蔗科研团队联合国内科研单位依托热带作物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甘蔗生物育种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在热科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冯飞了解甘蔗种业创新进展、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建设等情况，并前往热科院品种资源展示园调研南药开发利用、香料饮料成果转化以及椰枣引种试种等情况。冯飞指出，热科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为总抓手，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同崖州湾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协同联动，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助力海南打造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要做足绿色有机文章，大力推广植物保护等领域前沿绿色技术，进一步打响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宽全球热带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渠道，持续推动椰枣产业国际合作，提升椰枣产量与品质，共建特色产业品牌。要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与企业合作，让更多创新成果体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热科院橡胶研究所，冯飞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情况，现场观摩一树一机割胶机和自走式机器人割胶作业展示。他强调，要稳定天然橡胶种植端产能，强化应用端科技创新与高端产品研发能力，努力形成种植生产科研全链条竞争优势，全力保障天然橡胶等国家战略物资稳定供给。省领导谢晶参加调研。
1: 6月12号，省航天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定扛牢使命担当，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全局出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稳扎稳打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要围绕重大项目进一步优化职责分工、管理机制，坚持科学、合理、廉洁、可持续，加快商业发射场和航天城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确保年底前基本建成发射、测控、回收、复用全链条核心能力。要聚焦产业发展，全面强化要素保障，明确补链、沿链、强链重点攻坚方向，提升产业招商活动精准性，加快主体引域，推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本地配套能力，推动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快速发展壮大。要树立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提高风险意识，严守安全底线，高度重视全面梳理，持续防范各类风险，安全稳妥实施好下半年发射任务。省领导巴特尔、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6月12号，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综合保障专项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持续深化农垦改革、天然橡胶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牢把握深化海南农垦改革的重要性，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完成年度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垦区为规范管理土地整治、促进垦地融合和民生改善等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加强研究谋划，抓紧形成一批可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会议提出，要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增强推动天然橡胶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紧盯产业链高端环节，招引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耕高附加值细分赛道，着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天然橡胶加工产业体系。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进会召开，交流整改整治工作情况，对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确保问题排查全面彻底。要动真碰硬，推动问题真改实改，紧盯整改进度，加强分析研判，上下联动推进整改。要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力推进省级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地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从实督导指导，以整改整治的良好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日前在海口召开。
0: 会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把换届选举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依法依规抓实抓细各阶段工作。要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要加强督导，以实际行动体现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国家重点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之一，陵水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布局水产南繁新赛道，推动从田头到海里的种业全链条创新。
2: 海里的鱼千奇百怪，但又比谁最爱生气，非我身边的刺豚莫属。别看它个头不大，但经济价值可不小。过去想人工繁育这种野生小刺球难如登天，如何让这脾气大的小刺球在人工环境下安家落户、繁育生息，这正是科研团队置业攻关的重点方向。
3: 这个刺豚鱼在市场上是没有人工培育成功过，最难的话还是在从野生到驯养到取子精子啊、鱼卵啊，这些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且技术难关非常高。通过6年的时间来共同做了刺豚的人工培育技术。
4: 在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基地的

0: 苗车间里，一条条刺豚幼苗正在水中畅游。目前培育出的刺豚生长周期大幅缩短，一年零七个月就能长到四斤多，且软骨脆嫩，鱼皮胶质丰富，兼具健胃药用价值，口感远超野生品种。从2023年成功培育600余条，到2024年育苗量跃升至10000条，成活率高达90%，最大个体已达1斤重，临水弃骨鱼养殖正稳步迈向规模化。
1: 我们认为养殖的刺豚肯定会比野生的会更好，你看我们的这个环境水质都是可控的，水质非常干净，各种防控设施都有，比较安全。在这种条件下面养殖的话是更加安全的。
0: 刺豚的成功繁育是临水水产南繁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海南省海水鱼两种场所量最多的市县，临水系统规划了2039亩滩涂用于鱼苗育种，每年可大规模繁育生产30多种海水鱼类，全年本地孵化培育的鱼苗高达2.5亿尾。目前临水水产南繁苗种产业园1期已正式建成投用，并创新采用顶尖科研平台加本土龙头企业的协同运行模式，构建起科学化标准化的种苗筛选体系。
2: 未来我们会加快建设我们的2期和3期水产南繁种苗基地的建设项目，也会和我们的科研院校然后深度合作，发展我们的技术，深化我们的技术。
3: 在临水这片被誉为天然温室的热土，不仅海里游着金名片，田里同样长着金种子。来，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份黑米，它叫林墨香，它是临水南繁科研团队孕育出的又一重量级成果。它不仅是全球首个适宜直接蒸煮米饭的全谷黑米品种，还能让餐后血糖负荷降低20%，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米。
0: 在临水南繁公共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样本核酸提取操作。通过核酸提取与基因测序技术，能够快速筛选出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的优良品种，为育种工作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让金种子的培育更高效、更精准。
4: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南繁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南繁可以在这边那个有序的、正常的去展开。特别是3月份、4月份，那个大量的科研人员集聚在临水的时候，在信息上、那个技术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0: 一粒粒好种子的诞生离不开高标准的硬件保障。目前临水已全力支持上海、湖南等5个省市推进片区化高标准南繁科研基地建设，其中湖南省和上海市的南繁基地已成为土地集中连片、设施保障完善、数质高效赋能的可复制标杆。拥有118.57公里涵线的临水，正加速推动陆地南繁与水产南繁双轮驱动，打造科研育种高地。
5: 我们科学划定了8万亩的南繁保护区和1.5万亩的核心区，保障全国200家南繁单位的用地稳定。同时，足额发放南繁工地补贴和土地贷款贴息。累计发放4000余万元，建立起县、镇、村3级配套服务体系，为南繁科研营造安心、舒心的发展环境。
6: 下一步，临水将立足天然温室和滨海优势，做强陆地南繁和水产南繁双轮驱动，持续推进南繁基地区片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
3: 6月13号，智慧海南算领未来，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上线发布会在海口举办，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正式宣布上线启用。
7: 本次发布的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是全省首个普惠型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它拥有算力资源、模型服务、 token 资源市场、智能体应用市场4大板块，创新打造 token 工厂体系，目前已集聚121款 AI 大模型、44个行业智能体，将为全省政企单位、市场主体及科研机构提供一站式 AI 技术支撑与场景解决方案，全面激活自贸港数字发展新动能。
8: 我们这次还重磅推出100万亿 token 赋能计划，解决人工智能用不起的问题。未来3年，我们还将推动自算出海，让 AI 服务辐射东南亚，并围绕南繁、航天、医疗等海南特色产业，孵化出可复制的海南样。

0: 根据规划，平台将稳步推进中长期布局，2026年全面完善 token 工厂产能布局，完成全省算力模型资源全域统筹接入，2027年逐步建成自有智算中心，2028年形成成熟可输出的标准化 token 服务体系，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1: 我们希望把复杂的算力模型和知识处理能力转化成终端客户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使用的标准化服务，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像用水用电一样按需调用 AI 能力，降低门槛，提升效率。依托海南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我们也希望加快这些能力在医疗、教育、科研和跨境业务等场景中的真正落地。
2: 近年来，海口经济学院以产教融合、专业集群建设为核心抓手，帮助学生提前接触行业前沿，对接就业岗位，探索 AI 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
0: 第五届德行智华财经论坛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港会计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日前在海经院举办，行业专家围绕封关背景下财会专业集群建设与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AI 加财务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该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在为财务高管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精准对接就业岗位。
3: 今年跟那个海经院我们在做产教融合，我们核心是围绕着什么呢？ AI 驱动产业共生、价值共赢的这种方式去培养我们未来的新一代的会计人员。那我们把现实企业的管理场景带入到我们的学院里头去，由我们企业的管理人员来作为学校的授课老师，让我们的学生他能知道企业的现实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0: 目前海口经济学院德行智华会计学院已构建从仿真实训到真账实操的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正积极探索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通过智能金融财务决策等微专业、金蝶数字化项目协同交付中心等微项目灵活学习的方式，在校即可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实战，更好地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
4: 在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专业单打独斗都很难完成我们业界所提出的需要。我们现在进行大规模的专业集群建设和改造，我们通过五微来切入，就是微专业、微课程、微项目、微竞赛、微证书，系统的开展专业集群建设。我们在海南不用说是第一个，在国内可能也是比较早的。我们现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现场宣传，就所谓的直播，这个已经开始了。
0: 从共建产业学院到推进五微专业集群改革，海口经济学院正以深化产教融合的务实探索，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适应 AI 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今天上午，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自贸之约世界之声微观自贸港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0: 微观自贸港活动是海南主动面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来建设成果，把中国式制度型开放的海南实践讲给全世界听的交流平台。活动邀请了三位外籍嘉宾，包括国际关系专家和海外财经博主等，他们细致分享了近一周走访自贸港建设前沿后感受。
5: 以往大家印象里，海南只主打旅游休闲，亲眼所见后才发现，如今这里还布局了航天等领域，各类产业发展成熟，完全具备建设一流自贸港的实力。当地产业体系如此完备，业态十分丰富，刷新了我的认知。
6: 各类创新举措层出不穷，无论是创新业态、技术人才，还是制造企业，都在这里汇聚发力。这里不只着眼短期发展，更在谋划长远未来，这是我这段时间最直观的感受。
7: 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国展现出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而海南的发展也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各项政策落地有声，并且与内地的相关规划形成互补，这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坚定的发展决心。我很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
0: 活动中由本台制作的微观圆桌派系列财经对话节目宣布开机。
2: 今天上午，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非遗展示、体验及产品展销活动在海南省文化馆

0: 正式开幕，展示海南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推动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赋能文旅消费。
1: 本次活动立足海南本土文化禀赋，开篇大秀《我们的表达》，指尖雨林、五指山毛稻香、黎族植物染与藤编服饰艺术秀惊艳亮相。来自山村的14位非遗传承人和专业模特一起登台，生动诠释了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活动主题。
2: 这次来参加这个走秀，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模特们全部穿的那些衣服都是由我们藤编来编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让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产品走向人们的生活中。
3: 我特别喜欢黎锦，特别喜欢海南的非遗，所以我今天专门赶过来看这个整体的现场的那个感受，和模特的表演都非常的到位，而且都能展示出这个就是五指山的一些特色呀，非常棒。
4: 从海南传统美食展示展销，到传统手工艺亲子体验，再到黎族医药体验，现场多样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我正在绣的是龙纹双面绣，我们每一次来展的都很多人来看了，体验的时候他们都想学，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黎族文化。
6: 体验了一下黎医看诊这个项目，然后我觉得医生对于那个诊断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感受到了黎医的这种魅力，纺织相关的一些展示很有本地的一些特色，做成了文创产品，这我觉得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式。
4: 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挖掘本土非遗资源，积极探索非遗与时尚、旅游、教育、乡村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让非遗从老传统变为新生活，从隐秀古韵到潮流风尚，持续激发非遗时代活力。
7: 这次借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平台，我们把黎锦、黎陶这些老手艺展示出来，也把文创产品推向市场，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本土黎族、苗族非遗，把民族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8: 我们将不断地创新拓展非遗保护利用的场景，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服务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在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0: 6月13号至14号，2026海南东盟少儿业余围棋公开赛暨海南东盟双人围棋邀请赛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香港、澳门、中华台北的300多名棋手通过2天的比赛，以棋会友，推动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
4: 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分少儿赛和成人联棋赛分别进行。少儿赛通过9轮比赛角逐前30名，并在比赛中获得段级位晋升奖励。双人联棋赛通过5轮竞技追逐前6名。比赛结束后，来自东盟5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棋手还将继续在海南研学交流。
9: 这次比赛也是借着这个自贸港的东风吧，有好多这个免签政策啊会落地，省里面也出台了好多政策，加大了对这种国际赛事的支持力度，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赛能成功举办的一项重要的一个支柱吧。
10: 我们秉着一个把那个海南这个自贸港啊，开放包容这个目的啊，来展开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这种交流，让世界更多的认识中国，让世界更多的认识海南，认识自贸港。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12号在广东省韶关市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建设正式启动，目前3大电信运营商已开通直达港澳的专用网络链路，依托香港澳门的窗口，韶关算力顺畅连通东南亚及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

0: 能算力市场，全力打造国际化算力输出基地。
1: 截至今年五月底，新疆电力主干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可环绕地球。

0: 媒体十二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1: 6月13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举行2026年汛期公路风险管控二级应急处置综合演练。
2: 本次演练模拟今年第8号台风风神在南海生成，逐步加强并向海南东部沿海靠近。省防总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省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办也同步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并开展防御和抢险工作。演练采用现场实战加视频连线加主会场指挥方式，设置汛前常态化防御工作落实，二级应急响应启动与备战措施落实，强降雨导致高边坡滑塌险情协同应急抢险，台风过境后极端险情协同应急抢险四个科目，
3: 协同各个部门进行了四个科目30多个环节全流程的演练和实操，磨合了大家的各个环节的对接，提高了应急能力，锻炼了队伍，增强了我们防灾减灾救灾的信心。
2: 本次演练线上同步直播，交通系统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在线观摩学习。
4: 近日，国际真菌学权威期刊 MicroKeys 发表研究成果，我国科研人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两个幕府真菌全球性物种，热带浮褶菌和海南扫状菌，前者采集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后者采集于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热带真菌分类学研究的空白，为深入认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5: 三亚中央商务区近日迎来设立6周年。6年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以总部经济为核心引领、现代金融、现代商贸、邮轮游艇、文化艺术为四大主导支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为两个新兴战略的一加四加二产业发展体系。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已达10989家，货贸年均增长率达166%，在承接自贸港开放红利，助推三亚城市能级跃升中彰显核心担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2: 6月13号，海南举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相关部门组织青少年武术、健身秧歌、街舞、健身气功、太极拳等展演，同时还举办体育强国、健康海南体育文化图片展览。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

0: 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

0: 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和

0: 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

0: 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9: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7: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0: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7: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

0: 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2: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6: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

0: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6: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还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即使你是感受。

0: 到它的存在的。
1: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1: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1: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1: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2: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2: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2: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2: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2: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2: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2: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2: 更困难，对，
0: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2: 是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2: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2: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0: 我看到了燕窝。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3: 有像
0: 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直食的。
3: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0: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3: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0: 哦，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3: 对，
0: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3: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0: 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好。哇，你们家人好多呀。
4: 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5: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5: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5: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这个是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5: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5: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
4: 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4: 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4: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黄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

0: 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鸡翅真的卖了很多年，
1: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1: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1: 对，所以这个是
2: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
1: 哦，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2: 是。
1: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2: 是的。
1: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2: 擦，对，擦个5分钟。
1: 哦，要这样一直揉。
2: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1: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2: 是，
1: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2: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祛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1: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2: 护肤产品，对，
1: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
2: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2: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1: 哦，有点多了是吗？
2: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1: 哦，还好呀。
2: 可以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个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2: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1: 所以你是第？
2: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1: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2: 就是继续下去，稳的发展下去，
1: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2: 对，
1: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2: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3: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4: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4: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4: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4: 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4: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1: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做伴手礼，
4: 对不对？
1: 非常的热闹。
5: 你好。
1: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5: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 味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5: 对对对，
1: 产品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哦，这是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5: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5: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5: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道，
5: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5: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5: 对对对。
1: 很好吃，
5: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4: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5: 也是手工的。
1: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5: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3: 消博会至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8: 我吃不下了，你吃。
7: 别浪费啊，鲁家来。
8: 鲁家，
7: 鲁家，
8: 鲁家，
7: 鲁家，
8: 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为中华崛起，学耻报国，腾飞于世界，自是应当多读书，对吧，年轻人？
1: At multiple locations within the Nanyang Vogue scenic area, performances are given. Through several classic tales such as Martial Arts Rising in China, Patriotic Fundraising, and Four Corners of Cantonese Elegance, various dramatic themes are introduced. Scene after scene is on show, blending history and reality, joy and inspiration, excitement and thrill.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grand era, through the joys and sorrows, the partings and reunions of various characters, those legendary stories, obscured by the veil of history, slowly unfold, brilliantly interpreting the enduring and eter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2: Well, that was a fantastical, flying performance, absolutely marvellous. There was Chinese patriotism, there was love, there was martial arts. And sitting here as part of the audience, as you can see, we're basically an extension of the stage here. So there was this feeling of being drawn into the action. It was quite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not one that I'm going to forget in a hurry.
1: The passionate cries from the stage are still ringing in my ears when I turn and step into Yaoche Restaurant.Find myself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cene of everyday life. This eatery has been here for over a decade, witnessing countless film crews come and go.
2: 刚才我路过你们店哈，我就被这个气氛、这个氛围就吸引进来哈。咱们店有什么特色呢？
3: 我们店是开到南阳朝景区里面，做的是一个港式茶餐厅，也是做了一个融合菜。您看到我们开了十多年，不断的接待游客，各种的大型的，比如说拍了很多电影啊，拍电影的导演就会带着他的主演就来这里打卡吃饭。哎，很多明星，像《南部档案》。还拍了那个小娘惹的，还拍了那个抓特务的，还拍了那个跑男，他们都会要在我们餐厅吃饭。
2: 这个店它布置的风格是什么呢？
3: 我们是以南洋风格来布置的，比如导演呢，他会选景的话，几乎都不用布景的，都是现场直接就开拍了，都不需要去布景。
2: 对剧组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哈。就你希望把咱们这个店就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3: 大家都来游玩的同时，能感受到这里的不同风格的味都能吃到。像您今天我就给您推荐几个菜，当地的海南特色的白切鸡，也是很地道。再做了一个我们的一个铁观音红烧肉，还有一个我们厨师自创的风味脆皮茄子。
2: 哇、wow, 很神奇的。那什么时候上菜呢？
3: 好，现在上菜。这个第一道菜是我们的铁观音红烧肉，这是我们的一个网红菜。铁观音就是来自福建的，融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黑猪肉，一个五花肉，它通过厨师的一个烹饪组合在一起。现在的人听到红烧肉就很会油腻，
2: 对，
3: 那这道菜就吃到是给您是肥而不腻，您尝尝。
2: 那为什么肥而不腻呢？
3: 铁观音是一种茶叶，它是解腻，很清香，
2: 就是跟这个铁观音一起是有解腻的这么一个效果，是吧？
3: 对，
2: 这肉的这个口感也非常好。
3: 这是当地的一个白切鸡，海南白切鸡，白切鸡是用我们当地的文昌鸡来做的，
2: 那必须的。
3: 这道菜，这就是我们的店里面厨师的一个自创菜，风味脆皮茄子。
2: 他自己创造的？
3: 哎，我要是不说，您肯定绝对猜不到是茄子。
2: 茄子，茄子不是大的吗？
3: 茄子，您尝一下。
2: 好，
3: 好的，第一次说的，这是土豆。
2: 对，有点像薯条。
3: 像薯条
2: 哦。还有点辣。
3: 对，它有点回甜，有点回微辣，脆，
2: 哇，很神奇的，
3: 外酥里嫩。
2: 那你主要的客人都是游客吗？
3: 分了几个板块，游客是一部分，还有吸引那个拍摄的，就是拍电影剧组的一些导演啊，来看景啊，看中我们的景，他就会来。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不是有建那个自由贸易港了吗？国外的那些游客也是还是很多的了。像我们的菜单呢，都会。

0: 中英文翻译了，我们是融合菜嘛，就是他们东南亚的，像马来西亚的啊，新加坡的啊，他们都有过来，但是我们也会有他们适合他们的口味的菜，我们都做出来了，不单单就是很单一的那一种，就是做我们的中国菜，国外的就是拍戏的也会有，以后的全方位的去拓展，就是把这些菜系要做出来。
1: 现在来的海南比较方便啊，
0: 因为我们也会对跟那些游客也会聊天啊，您是哪里的啊，他就告诉我们是哪里的，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是来了几次啊，来海南给他们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是
0: 因为这边的气温也很好，一年四季的空气也很好。
1: Well, Chinese cuisine always delights me. This one here taking center stage is the Hainan classic boiled chicken. Don't think that sounds dull, because when it's partnered with this here, this condiment, which consists of garlic, ginger, soy sauce, and chicken fat, it's an absolute taste sensation. This one over here is local pork, with green tea leaves of all things. I didn't even know you could do that. And withThe pork, these tea leaves offer a really nice texture, a lot of crunch. But this one here, I'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I've never eaten before, and I might never eat them again. These are crunchy aubergine sticks, deep fried. They look like chips or French fries, and they're a combination of sweet, savory, and spicy. Couldn't ask for much more.这里流通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机遇。很多人问我自贸港到底是什么 ？Follow me， 我带你看一看它到底长得什么样。这里的零关税买得到全球好物，这里的自由度装得下每一种生活。封关起新城，开放向未来，海南自贸港欢迎你。
2: Of an evening, the cool breeze and good food are the best way to enjoy Haikou. The night market at Mission Hill's new city is just livening up, its countless lights forming a river of stars as the buzz of the world surges into the erstwhile silence.
3: 欢迎来到观澜湖自助夜市。
1: 谢谢谢谢，哎，这里好热闹啊！
3: 对，我们每个周末晚上都是这样热闹的。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吃。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日式的这种铜锣烧啊，对对对对，可以尝一下，也可以尝一
1: 下。谢谢谢谢。
4: 哇哦，
1: 很烫吧？
4: 不烫。
1: 哦，不烫的。哦，温的，哇，太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着？
3: 这个铜锣烧这个是
1: 甜的
3: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这种呢，会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锅移出来，到这个锅去加温啊，加温就保持这个食品的鲜度，
1: 特别好吃。一共有多少个这种什么菜品种类呢？
3: 我们呢集聚了东南亚、港式，还有这个韩式，包括海南特色的都有。我们这里面呢集合了儿童娱乐的，包括这种美食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设施呢，我们都是一票通，包括啤酒畅饮，可乐饮料随便畅饮，都是一票通。
1: 就是你想喝多少吃多少
3: 啊，对，
1: 都可以，
3: 都可以，都可以。对，
1: 那这些游乐设施也包括在那个家？
3: 是的，都包含在这里边。我们有十几项的小孩玩的东西，包括游乐车呀，这种旋转的这种机器啊，包括这种充气宝啊，都是在这里。
1: 我女儿特别喜欢玩这些
3: 啊，太好，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受小孩子喜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南特色的一些糖水啊，糖水的一些包括糯米糕啊，这都海南比较有特代表性的一些内容。
1: 哎，糟粕醋，
3: 糟粕醋，对，还有椰子的衍生的一些饮品，
1: 什么都有。
3: 对对对对，青木凉啊，糟粕醋啊，这边都有。
1: 哦，青木凉，哎呀，青木凉，对对，我一直在找呢，青木凉找到了，椰奶青木凉。
3: 我们是融合了我们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啊在里边。对，那这边呢就是现在东南亚看到的呢，就是东南亚的特色的美食。
1: 还有
3: 对，太多了，要不然不如我们坐下来找个地方再慢慢聊，慢慢吃，
1: 好吧？好。
2: At this self-service food night market, multiple stalls have been set up, with chefs cooking on-site in open kitchens.

0: Fires. Sizzling barbecues and steaming hot clay pots reveal the night market at its most fervent and spirited. Many visitors sit around chatting, with food in their hands, enjoying a relaxed and most agreeable evening.
1: 这里面集聚了这个港式的、东南亚的，还有这个台湾的，还有本地海南本地的特色的都有了。
0: 这个应该是本地的吧？
1: 对，这是这个海南特色的斑斓糕嘛。
0: 哦，
1: 对，
0: 知道。
1: 然后这个是这个青木梁了，在眼前的这个青木梁。对，刚才你也尝了一下哈，味道应该还是挺好的。对，
0: 我
1: 尝一口。
0: 嗯，
1: 哇，可以啊，
0: 甜美的，特别好吃。
1: 要不要再试一下我们这个斑斓糕啊？
0: 可以啊，哦，熟悉的味道，做了斑斓叶的，对。
1: 看来你也是在海南很久了，对这个很了解，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地道的。
0: 嗯，那肯定的。那边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港式的比较老字号的这种糖沙翁。另外呢，这个就是东南亚的这个炸鸡。像这个呢就是台湾的盐酥鸡啊，这个是台湾的盐水鸡。啊，对对，两个是配的。那这个泰式的这个春卷，
0: 怪不得你们这里这么受欢迎啊！我看人特别多、
1: 是我们这里像本地的市民啊、外地的游客啊，都很喜欢我们这里。然后而且是不只是一次来啊，来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带着家人朋友又来了，对，
0: 就变成回头客。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啊，不仅是受这个成年人和年轻人欢迎。我们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也很喜欢我们这里，尤其小孩子到我们这里了，玩完以后呢，吃完以后呢，就是不想回家这种感觉。而且呢，我相信我能让他放下手机2个小时，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充气宝，包括这个儿童的电子游乐设备，还有碰碰车，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免费的。主要是门口买了一张门票进来，然后呢就可以全场的所有的都免费。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海南的这个夜经济的发展，提升这个消费活力然后贴合海口市的城市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0: 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才开了咱们这个。
1: 对啊，另外呢，我们这儿观澜湖片区啊，本身就是自带了包括度假酒店，还有景区休闲配套等。一系列的都是综合的一个文旅片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夜市呢，就是可以给这个本地市民，包括游客在内啊，提供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这个休闲生活。
0: 对，也可以服务不同的人群，
1: 极力打造这样的一个夜间经济极具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夜生活场景。
0: 很棒，很棒。咱们这个夜市跟别的或者说传统的夜市有什么不同？
1: 我们是依托了整个观澜湖片区的度假区的资源啊，和资源呢和度假区的资源呢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打通，然后让夜市呢和旅游观光还有度假融为一体啊，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另外呢，就是传统夜市呢可能多数是以这个街边的零散的小吃和小商品为主，我们这边呢是由观澜湖酒店的餐饮团队整体打造的。那我们在整体的环境和卫生方面呢更加规范品类呢更加丰富，这是也是和其他传统夜市相对有一个区别吧。
0: 对，有一个保障。
1: 对对对对对，
0: 食品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们未来对这个夜市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划或者一个发展的思路呢？
1: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深耕这个观澜湖的这个夜经济，那进一步呢丰富夜市的这种业态，把更多的海南特色的美食融入进来，把这个文创的文化的夜市融入进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民间的演绎也融入进来，这样形成一个综合的夜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I hadn't expected to see such an amazing array of different cuisine here. You can basically get food from anywhere in Asia. I also hadn't expected it to be this popular and indeed this lively. There was just a live band playing over there, although I think they're on a break now. Amazing. What a spread. I shall definitely be coming back.
2: In recent years, Heiko's Mission Hills has been constantly searching for new ways to entertain visitors. Tapping deep into the potential of nighttime consumption, it has woven together light shows, interactive performances, and authentic Hainanese food to create a brand new all-hours tourism experience consisting of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活水鳍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3: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

0: 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2: 终于见面啦！
4: 哎，谢谢。
2: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3: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2: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3: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2: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
3: 鸟
6: 窝一样、
3: 啊、
6: 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3: 就有营养。
6: 哎、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 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2: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是这样
7: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2: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6: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呀呀呀，一只蛙！哦，
3: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3: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8: 也砌得很好了。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2: 等等我，
3: 当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2: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3: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零五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零五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零五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2: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是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

0: 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王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1: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0: 是校长。
1: 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2: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3: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0: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2: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4: 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
5: 歇会儿。
4: 好啊，聊会儿天儿。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报仇。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8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

0: 难怪崇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1: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0: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我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清楚，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0: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姐，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吧？

0: 这跟你没有关系。
1: 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0: 什么意思？
1: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我这是没办法了。
0: 其他人呢？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行。

0: 姐，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1: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姓名啊？龙哥，你的电话。喂，金先生。
1: 已经离开了青山，
0: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1: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这很危险。
0: 你去找找他。
2: 是。

0: 喂，金先生，
1: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秘书，去青山军校。

0: 今非昔比的。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金山，针对仆从，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仆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
1: 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湘最近查仆从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湘是仆从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湘彻底扳倒仆从。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0: 有道理。
1: 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
0: 啊，应该就这两天了。
1: 真的是着急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
1: 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帮助顾盼接近王胜湘，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胜湘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湘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仆从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
1: 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2: 王厅长，慢走啊。
3: 这个王胜湘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校长，要不要

0: 听着，我们逼得这么紧，普松他会不会？
1: 他能怎么样？
0: 杀了我？普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一旦我出了事儿。 就算不是普通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普通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2: 厅长高明。
0: 哼，我只是不想步张华贵的后尘而已。 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2: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厅长，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什么？准确吗？千真万确。
1: 不从。

是的，我是普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

0: 何欣，你过来一下。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从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从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从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
0: 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从，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
2: 看来这黑匣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
1: 威慑范围很广。这也许就是蒲从。
0: 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顾盼
0: 呢？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姓明，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
1: 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云姐，你来看我。
1: 对，
0: 先进去吧。您稍等一下。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奇怪，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
0: 国民党那边。
1: 哎，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啊，
0: 不了。

去百货大楼。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没事，就外伤。有任务？没有啊。那您这是？姓名啊？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哦，谢谢。还有事吗？
1: 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1: 那要是有急事呢？
0: 等。
1: 好。

0: 仆从邀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嗯，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卫。
1: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0: 那我怎么找你？
1: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0: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你看什么呢，乔杰？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雄伟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2: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是的，我查到了10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她寿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他知道。
1: 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恩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普从是夏恩的亲生父亲。

0: 温厅长，你好啊。王厅长真是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严重逼近。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4: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比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1: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
1: 请。

0: 情。
1: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他……
2: 废物。哎，王厅长，
3: 葛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啊。
0: 王厅长说的是。
3: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蜂巢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胜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 难道是顾盼？
0: 很有可能。
1: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1: 我不喊，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0: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1: 你是谁？
0: 顾盼。
1: 顾盼？
0: 刺杀神谷的人。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我有仆从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1: 你要揭发他？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2: 厅长，
3: 再等一下。

0: 核心。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你要干什么？我要进去，闪开。
1: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

0: 是吗？
1: 哎呦，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鄙人有些内急，
1: 对不起啊。
2: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0: 回学校。

0: 当年神谷浩二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庭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珍品诗句。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郭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是小，党国的利益是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0: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
1: 谭教官回来了。
2: 这不是谭教官吗？谭教官回来了。
1: 谭教官走了几天，比以前更帅了。
0: 谭教官突然离开，是去见神秘女友了吧？
1: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3: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3: 哎，老谭，老谭，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能用吗？
4: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了。
3: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4: 那就红房子吧。
3: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4: 怎么？不舍得，走吧。
3: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4: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3: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
5: 你等会儿。
6: 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安找的吗？
7: 应该是。夏安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6: 顾盼看清你了吗？
7: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6: 那就好。哎，云姐有消息吗？
7: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
8: 嗯。报告。
9: 进来。
4: 校长，
9: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
9: 啊，过来坐。来，家里挺好吧？啊，
4: 都挺好的。

0: 大家好啊。
1: 邵书记，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2: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1: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2: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0: 确定是他。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霞飞路一家交换机就查不下去了。我昨晚到了罗新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10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引蛇出洞，
1: 需要我怎么配合？
0: 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
1: 嗯。对了，姐，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
2: 也许吧。
3: 顾盼去了你家。
4: 现在基本确定，我姐就在他手上。
3: 他昨晚是试探。
4: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10给我打过电话。
3: 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4: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拒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啊，是你关心我，还是罗新明关心我？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新明打一个电话。 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见。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蜂巢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
1: 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2: 不，不对，
1: 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

0: 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1: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
2: 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顾盼想要出来。
0: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这个巧合，真是救命啊！嗯，
2: 不，这不是巧合。你的意思是？
0: 我怀疑王胜香也是凤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的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
2: 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
0: 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3: 凤巢的情报极少失误。
0: 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香做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香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2: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
0: 我甚至怀疑，连张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香上位。
2: 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也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是老崔。
0: 我去开门。

0: 刘琦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1: 那难道黑匣子以后呢？
0: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九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蒲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威胁，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Thank you.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

你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这条里路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 而整条里路，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0: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1: 是。
0: 您一个人吗？
1: 是的。
0: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1: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
1: 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0: 好，你说。
1: 王盛香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楼下有一位客人，让我把这个给您。什么人让你送给我的？
1: 不认识的。男的，女的？
0: 女的。
2: 王胜香并不信任你，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你不觉得王胜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不安，相信我，不要去。
3: 可是我还是想。

0: 陈同志，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

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5: 我要一次

0: 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 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0: 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的。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2: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1: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明。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1: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0: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明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找我什么事啊？
4: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3: 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
4: 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3: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
4: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明的资料？
3: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4: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起初我去查霍建明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3: 为什么？
4: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3: 在哪儿？
4: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3: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4: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3: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4: 为什么？
3: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民的尸体。
4: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3: 现在就去巡捕房。
4: 可是我出不去啊。
3: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5: 这哎，管上你。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

0: 您这是巡捕房吧？是。哎呀，就是这样，是这样。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找二哥。对对对，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哎，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1: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2: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这，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3: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2: 行个好，行个好。
3: 跟我来吧。
2: 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0: 是是是。
2: 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0: 行，你慢慢看吧
2: 啊！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0: 哎，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2: 怎么了？
0: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你说的
2: 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
0: 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霍建明他还活着。
2: 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还没看完呢。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0: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
2: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4: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放心，
5: 会注意的。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0: 谢谢。
4: 走吧走吧啊！
2: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
4: 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白乐门好好玩一玩。
6: 哟，今儿什么日子啊？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抢来就来。说你们呢？哎，我操！曹大学，
7: 是我们派出的人。
6: 废物，控制下去。
0: 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明。看来这个霍建明确实跟普从有关。
8: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
0: 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
9: 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10: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 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啊！冤家路窄啊，何行？这么多年你替仆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 走，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1: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2: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1: 顾盼，
2: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
0: 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1: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怎么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3: 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 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 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

0: 为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0: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

0: 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3: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啊，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皮肤好好休息。
0: 哦，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嗯，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
2: 啊。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

0: 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0: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0: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然后有黑白两色。
0: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0: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0: 是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0: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0: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2: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民众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1: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1: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1: 像蜂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这个是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你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1: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1: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了。对，是的。
1: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1: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1: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1: 对，所以这个是湿气太大了，
2: 所以这个是我们 的全肉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

0: 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
1: 哦，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0: 是。
1: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处。
0: 擦，对，擦个5分钟。
1: 哦，要这样一直揉，
0: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1: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0: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1: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0: 护肤产品，对。
1: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0: 是的，或者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1: 哦。有点多了是吗？
0: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1: 哦，还好呀。
0: 可以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个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0: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1: 所以你是
0: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1: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0: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1: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0: 对。
1: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0: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2: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3: 你好。
1: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3: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3: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3: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3: 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3: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1: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3: 对。
1: 你好。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4: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
1: 你吃不吃辣？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4: 对
1: 产品是不是？
4: 对。
1: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4: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4: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4: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
4: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4: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4: 对，
1: 很好吃，
4: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4: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4: 也是手工的。
1: 那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
4: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2: 萧博会至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夜校主持人江玉。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为老乡们热情服务，一起戮力同心，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篇章，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而不断努力。您在生活生产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夜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竭诚服务好大家。档案是时光的镌刻者，也是文明的记录者。乡村档案守护着乡土根脉，记录着治理足迹，是赋能乡村振兴、点亮乡土未来的坚实支撑。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夜校将联合海南省档案局共同策划特别节目，介绍档案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海南省档案局法制宣传处处长连威带我们走进档案的世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档案局管法制宣传处处长连威。今年的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很高兴通过电视夜校和大家一起聊一件看似普通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档案。很多乡亲会问，档案不就是一沓纸、几个旧本子吗？跟咱们过日子、乡村振兴有啥关系？今天我就结合几个真实案例和国家法律规定，从5个方面跟大家好好聊聊档案的作用。首先，档案是基层治理与权力规范的硬规矩，它能让村务明明白白，权力干干净净。前几年，我省某村有个村支书，把土地流转工程项目当成自家事，不开会，不公示，也不公开账本，私自发包，收好处费，非法获利了54万多元。村民查不到的账，说不上话，干群关系一度紧张。纪委介入后，借阅合同档案、财务凭证，一查一个准，违纪事实铁证如山。这个村支书被严肃处理，集体资产也全部追回。与之相反，乐东县推行清廉村居建设，把小微权力全部晒在阳光下，每办一件事，记一笔账，开一次会，都全程记录，有据可查。土地承包、工程建设、征地款发放等全程档案留痕，公开公示，村民监督，干部不再乱表态，不再忧亲后友，村务透明，矛盾减少，人心更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应当纳入归档范围。这里就包括村级组织形成的会议记录、财务凭证、合同协议等，都必须归档保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篡改、销毁、隐匿档案。村级档案管理办法中明确，村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档案实行集中管理，专人负责，全程留痕。村务决策、资产处置、支持金使用必须有档可查，有记录可追溯。一句话，权力运行留档。

村委公开靠档案，监督追责查档案，档案让基层治理有了规矩，权力运行有了边界，群众监督有了依据。其次，档案是产权的铁账本，权益的护身符，它能让大家守住土地家底，护好切身利益。海口某村前些年因为土地边界不清，权属纠纷，造成邻里吵架，干群矛盾不断。后来当地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工作人员逐户丈量，逐块登记，指导村民签订合同，完善归档，最终十几万件确权档案全部移交档案馆，并完成数字化。谁家有多少地，边界在哪里，承包多久，档案一查就明，再也不用扯皮吵架了。昌江县的一位老乡，第一轮承包有6.6亩地，第二轮确权时却少了4亩，被划到别人名下。他拿出原始承包档案、历史合同，白纸黑字，记录清晰，最终顺利追回了土地，保住了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的资产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档案就是一种权属认定的法定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涉及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必须归档长期保存，作为确权、延包、维权的法定依据。一句话，地在哪儿，证在哪儿，权在哪儿，档案说了算。产权档案清，土地不纠纷，权益有档案，维权有底气。另外，档案是挖特色、树品牌、拓市场的金钥匙，它能激活特色资源，拓宽致富门路。咱们五指山的茶叶历史久，品质好，但以前大家都是分散种植，既没有记录也没有品牌，辛辛苦苦种出来却卖不出好价钱。后来通过挖掘档案资源，深入科学研究，证实海南大叶茶为独立物种，被誉为世界第三种茶。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的金字招牌被持续擦亮，有了档案支撑，品牌有根据，品质可追溯，价格翻了倍，茶农收入也大幅提升。还有文昌椰子产业，通过整理品种档案、种植档案、加工工艺档案等，挖掘出文昌椰子的独特品种优势，打造出文昌椰子区域公共品牌。通过对接电商、旅游市场，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文化，附加值大大提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归档要求，农业生产、特色产业、传统工艺、品牌建设活动形成的档案，都应当收集归档，为产业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和决策参考。一句话，产业有档案，历史能追溯；品牌有档案，价值能提升；致富靠档案，特色能变现。还有，档案是保存文化、传承文明、融合文旅的活化石，它能够留住乡土味道，激发文化活力。在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过去黎锦技艺、苗族刺绣、民俗仪式等宝贵文化全靠口传心授，老一辈一走，好多技艺就快失传了。后来通过联合档案部门收集整理黎锦纹样档案、刺绣技法档案、民俗仪式档案、古村落建筑档案等，以及老照片、老影像，建立起黎苗文化档案库。现在这些档案不仅保住了黎苗文化的精髓，还被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和体验的项目。游客看档案、学技艺、体验民俗，让槟榔谷成为海南文旅融合的标杆，也带动周边群众实现了就业增收。海口骑楼老街通过整理建筑档案、侨乡故事档案、老字号档案等，修复建筑，挖掘文化，打造文旅街区，留住了南阳。

0: 也带动了旅游消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要求，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民俗、技艺、建筑、侨乡档案，应当重点收集、妥善保管、活化利用。一句话，文化留档案，技艺不失传，文旅永档案，乡土变资源，传承靠档案，文明永流传。最后，档案是承载乡村记忆、留存浓浓乡愁的时光宝盒，它能让我们铭记来时之路，留住最美乡情。文昌某村，过去老房子、老街道、老故事没人管，慢慢就消失了。后来，村里通过收集老地契、老族谱、老农具等，整理村民口述历史、村庄变迁记录，一户一档，一村一册，建立起乡村记忆史。现在游子回来翻档案、看照片，就能回想起儿时时光，记得起老家模样。年轻人通过档案，就能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祖辈奋斗的经历，激发他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三亚西岛整理了渔村的历史档案、渔民的生活档案以及海岛变迁档案，记录了从传统渔村到旅游海岛的历程，留住了海岛的原始风貌和渔村的淳朴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要求，对反映乡村历史变迁、村民生活、乡土风情的档案，应当充分利用，传承乡村文明，留住乡愁记忆。村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中明确规定，本村村史、组织严格、大事记等材料，以及反映村容、场貌、市政项目建设等的照片，必须永久保管。这些特色档案对于传承乡村文化、留住集体记忆都有着重要作用。一句话，档案存记忆，岁月流芳华，乡愁有档案，故土永难忘，历史记档案，精神永传承。档案无声，力量有形，档案赋能，振兴可期。在此，我向大家发出呼吁，学法懂法，重视档案，在土地确权、村务决策、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中配合收集建好档案，履职尽责爱护档案，遇事查档案，维权找档案，发展靠档案，让档案真正成为我们振兴乡村、守护幸福家园的坚强后盾。谢谢大家。
1: 感谢梁威处长的精彩分享，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档案在乡村振兴当中的重要价值和实践力量。档案存实更在基层一线实实在在地解民忧、促治理。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镜头一起走进澄迈县仁兴镇松韵村，看一看村级档案是如何化解土地纠纷、规范村务管理、赋能乡村治理的。
2: 书记，我现在想来问一下情况。
3: 行，没问题，你说吧。
2: 那个土地啊，盖房的文化系盖在我们的土地了。
4: 这个事呢是以前你们父辈已经流转给村里了，他就有和档案可查的，要不我给个档案给你看一下，让你们家里放心。
1: 在澄迈县仁兴镇的松韵村，村民蔡兴斌一大早就赶来了村委会。他对于村内文化馆建设用地归属问题心存疑虑。然而，面对村民的不解，村党支部书记蔡兴云没有空口辩解，而是直接搬出留存多年的原始档案资料，用白纸黑字的原始凭证直面村民心中的困惑。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以前你们父辈姓名的，继承的是你爷爷，现在是你父亲代替姓名的，是当时买主赛图芬买主家用村，卖主经家庭同意书卖记从王营业进宅一间，包括宅基地由家用村集地承买，双方议价人民币2000元整。
1: 泛黄的纸质档案字迹清晰，买卖流转明细，双方签字确认，交易金额全属约。

0: 规定一目了然，数十年前的土地流转事实在档案资料里清晰重现，模糊不清的过往旧事瞬间有了最确凿的答案。
1: 那个书记找到那个答案了，我爸亲戚的找到了，我爸亲戚的到现在才知道。
0: 一纸档案平息邻里心结，一份凭证化解民生纠纷，这只是松韵村活用村级档案服务群众的一个小小缩影。平日里村内大大小小的土地纠纷、资产争议，大多都能依靠完备的档案资料厘清事实、理清头绪。
2: 这里是我们松韵村的档案室，也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然后墙上呢是我们档案的一个保管制度以及规章制度，而上头呢也是我们的温度和湿度的一个控制器，主要呢是为了更好的保存我们的一个档案啊。然后中间的话是我们档案柜，也是收录我们松韵村所有的关于土地、财产、集体经济等等所有的一个资料，都是收录在这个柜子里面的。
0: 2025年上半年，松韵村正式建立了村档案室。从关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土地台账，到村级集体资产明细，松韵村坚持分门别类、规范收纳，让每一份乡土资料都妥善留存。不仅如此，村里还深挖乡土实物资源，丰富档案储存类别。
2: 这是我们当地的传统农具，叫二尺叉，主要是用于翻土和松土的一个作用。那我们是根据实物档案的这个名称目录里面去收集的，也是到农户家里面一户一户的去询问，然后去一一收集而来。
0: 纸质档案记录世事变迁，实物档案留存乡土记忆，软硬结合的档案储存模式，既守住了村庄发展的文字印记，也留住了代代相传的农耕民俗文化。在档案日常管理工作中，松韵村始终严守档案管理规范，把控查档流程，守护档案信息安全。
3: 你看一下啊，别人来查档的时候，你要注意看，这个是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呢，它是属于保密的，他要查其中的某一件，我们不能够把整本东西拿给他看。
4: 档案的安全问题也是重中之重。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没有很好没有能力保护这些档案呢，把这些档案放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灾难。所以选址方面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项。然后选址好了以后，日常维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把这些档案整理好来，那它就是一些珍贵的这个档案。那我们珍贵的档案呢，我们要得以那个适当的保存。那保存是一个方面，利用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把它收集归纳整理，都是为了我们能够以后更能够以后的那个利用。所以呢，我们这些档案现在能够起到一些作用，那就证明了我们这些档案呢是有价值的，可延续性的。
0: 从档案查阅流程规范到涉密资料严格管控，让村级档案管理工作朝着标准化、规范化方向稳步前行。松韵村深耕档案管理工作，深挖档案资源价值，以档案之力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5: 我们村依靠档案管理，推荐乡村振兴与村级治理工作。首先呢，建好各类村务档案，把村里党建、村务、集体资产、土地流转、财务支出、惠民补贴、项目建设的资料全部整理归档，所有工作全部留痕，每一件事都有依据可查。另外呢，档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通过档案摸清村里的土地条件、特色产业、各类资源指向，规划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找准发展路径，带动村民经收。整个村里呢，民族文化、好人好事、村规民约呢，相关资料传承温度，乡村文化树立文明村风。另外呢，推荐档案数据化管理，将机器管理整理为电子档案。查阅更便捷，村务公开更透明，村干部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总的来说呢，松韵村借助档案管理清理村务，规范治理，化解矛盾，发展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各项。

0: 让工作落地落实。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澄迈县档案馆四级主任科员徐丽珠，欢迎您。啊，
2: 大家好。
1: 和澄迈县仁兴镇松运村党支部书记蔡星云，欢迎两位。
3: 大家好。嗯，
1: 那蔡书记啊，想问一下您啊，我们村子为什么会建立一个这样的档案室呢？
0: 因为之前呢，很多材料丢失到处都找不到，为了以后更好的保管这些材料和有材料核查呢，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档案馆建起来，方便以后把这个材料更好的保管和保存。
1: 嗯，那您看啊，我们的档案室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了，那在建设初期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遇到的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当时材料需要专业的方面的人才来管理和整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县档案馆，来帮我们整理这些档案。档案馆这边人员也费及很到位，所以现在档案馆做得很好。
1: 嗯，那可以说啊，建设初期可以是万事开头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啊，那都遇到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嗯，
2: 首先就是我们第一次来那个松运村委员会的时候，书记呢很想建这个档案室，但是呢他心里面没有底气。首先他不知道档案是什么，怎么样整理档案？第二个，档案室的标准是什么？那么我们面对的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呢，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案。我们觉得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培养人才，就是我们一边帮助你整理，一边来培养你造写而不是书写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档案室。第二个呢，就是档案室的建设问题。档案室的建设呢，我们有专业的要求，要做到八防的标准，就比如说做到防水、防光、防尘、防有害生物等等问题呢，我们都一项一项的解决。那经过了几个月的这个双管齐下，一个是档案室的建设，一个是档案整理，达到了我们建立一个村级档案室的标准。
1: 嗯，那可以说哈，小小的档案室却成了我们乡村振兴治理的压舱石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啊，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松运档案室啊是复刻了我们赛玉村的一些经验，那这里面有什么好经验好做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2: 这个呢，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这个赛玉村那个村级档案室的时候，是我们县第一家，那我们县现在这个松运相当于是第二家，但是我们前县可能大大小小的村委会有100多家，为什么松运能够做起来？那肯定是跟整个松运村委会上上下下的那个努力是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个努力的主体是他们，我们呢是全力配合，就是双向的一个奔赴。
1: 嗯，可以说啊，我们的松运村啊也是站在了我们的巨人的肩膀上，并且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松运村的档案室。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啊，您看啊，我们现在的档案室发展得这么好，想给我们其他的村子进行一些推广跟借鉴，你有什么好方法跟好办法吗？
2: 这个我想呢，就是大家要重视起来这个档案工作，包括这个档案整理的问题，其实际上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没有说的那么难。存在难的情况是因为不了解，如果您了解了档案室，了解了档案的重要性，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难的。嗯，
1: 好的，两位说得非常好。我们的档案呢，不仅仅只是薄薄的纸张，而更多的呢，是我们乡村振兴治理和未来发展的底气，也让我们看到啊，档案连接着过去和承载着未来。通过镜头的生动展示，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村级档案就是乡村治理的定心丸，用真凭实据化解矛盾，规范村务。而档案的力量不只在于治理，更在于记录变迁，传承文化，赋能发展。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润琼州，生动自贸 ”2026 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文昌站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宣讲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深学笃行新思想，海南文脉谱新篇”为主题，通过理论宣讲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加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为现场1500余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 精彩的思想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海南省习近平文化思想宣讲团成员蔡趴以重估南

0: 将文化价值、家国情怀与时代担当为题，深情讲述文昌华侨下南洋抱桑梓的动人故事，海南自贸港老干部、红耶宣讲团副团长史胜东在宣讲中提出，自贸港不仅是货物资金的自由港，更是文明互鉴、文化自信的展示窗。
1: 我们总说呢，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传承我们海南的四大文化，那要讲好我们的文昌故事，这样的文化宣讲呢，就有助于我们把文昌本地的故事向世界进行宣讲，让世界知道我们这个海滨之城的文化传说，也让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得更远，传播更广。
0: 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活动还融入了琼剧、独唱、舞蹈等文艺节目。文昌本地小学生带来的琼剧《在宫宴》，一招一式尽显乡音乡情，一路高唱《向往》《星辰大海》等歌曲，唱出了海南人民逐梦自贸港的豪情。舞蹈《椰壳哒哒幸福来》以浓郁的本土风情赢得阵阵掌声。近期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开放大学、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联合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财经中心承办，海南农商银行冠名支持的乡村故事会第五届海南乡村振兴农商银行杯讲好乡村故事选拔赛线下初赛先后在白沙、东方成功举办。
2: 因为不懂得操刀，所以第一次学嫁接就把自己的手指差点干废。
3: 几块旧布片到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增收致富的路子，
4: 到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或讲述驻村帮扶的感人瞬间，或分享返乡创业的酸甜苦辣，或描绘家乡巨变的亲身经历。每一个故事都是乡村振兴浪潮中一朵奔涌的浪花，每一段讲述都是一次与土地深情对话的回响。比赛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大众评审投票的全新赛制，十位来自基层的大众评审用手中的支持牌为选手加油鼓劲，也让评审过程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5: 今天能够跟那么多乡村振兴战线上面的战友吧一起能够交流，我觉得还是收获很多的，尤其是也能够收获到别的很多其他乡村其他乡镇的一些成功经验。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广大的其他在乡村振兴上面奋战的同志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
6: 第一个呢，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锻炼就是把我们自己日常的做一些工作向我们的同事们进行一些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交流的过程。
7: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活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让我们驻村的工作人员呢，能在这么一个平台上来展示自己，还有我们驻村的感人故事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给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
0: 从一个人的讲述到一群人的回响，从一个村庄的蝶变到万千乡土的时代交响，乡村故事会让每一个奋斗的身影不再孤单，让每一份坚守的力量得以传递。乡村振兴不仅是写在田野上，更镌刻在每一个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守护家园的人心中。故事还在继续，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在这片热土上必将开出更加绚烂的时代之花。留住记忆，解分传艺，东方市以村级档案赋能乡村振兴。
8: 从他的那个搬迁安居到那个无房改造，还有乡村振兴三大的一个蜕变，大概体现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从这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吸取一些经验，吸取好的一些工作模式。
0: 健全乡村档案，传承木赖品格。
9: 我们在木赖记忆馆这里面不是也展示了这些，就是特别是像大桑树的那个就是科技的种植啊，还有小屯妹的一些电商啊，这些实时就是一个本土文化的一个传承，实时也是一个档案链的一个传承。
0: 以档为证，振兴有道，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

0: 旧貌，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5: 喝一喝香饮，
1: 哦，好香啊！嗯，
3: 对，就是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
1: 鸟
6: 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6: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3: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6: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6: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3: 一只蛙，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7: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等等我，
1: 放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灰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轮都是6秒1 bogey。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0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洞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9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艳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个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1组出发改为了3人1组。施坦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啊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

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们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十一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来看史泰因莱辛纳十六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小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区大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果岭环上。卢腾果岭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的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十一洞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九洞下来还是不错啊，4个鸟零 bogey， 贝罗来到13洞，差一点点。10号洞金子区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区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迪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三支 birdie。 威斯伯格12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3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12洞108码到旗杆，14洞球到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0: 来看金子虚大功过领了一杆，还剩190码。嗯，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尼卡罗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1: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

0: 不留遗憾。
1: 雄伟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本周的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基斯比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特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维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来看施泰因莱西纳国岭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12洞公国岭。他 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各位啊，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脚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67杆的成绩，四轮下67、66、68和67，总成绩是-12。这边塔因莱辛纳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2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2、3、4三连鸟，然后90、11又是一个三连鸟。12洞戈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莱恩特14洞攻国岭的这杆，郭彦涵13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一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18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威斯布格爆发推没问题，

嗯，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来看安德·约翰斯顿收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特别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2: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来看维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来看回切的这杆，看布兰特。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维斯伯格保帕推

现在最大17洞197码到旗杆。里卡多·戈维亚同样也是17洞的第二杆。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艳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戈维亚果岭后方的回推，嗯，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区大，嗯，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艳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

0: 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的小鸟。这球击的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彦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还不错。来看金子区大国岭前方长草当中啊，显然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国岭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彦涵力道不够，腿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18岁啊，刚满18岁，18岁零1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的卡罗格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区大。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18杆，两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65连续三轮的65杆加一个67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国岭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金子区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本德威斯伯格14洞国岭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国岭，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区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来接电话。
2: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3: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9: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1: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2: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9: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

0: 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1: 连续第六届参展。
0: 满勤哦。
1: 满勤啊、哦、是的。
0: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1: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0: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2: 是的，
0: 就在 C 位呈现。
1: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基于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0: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1: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金润珍珠这个品牌。
0: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1: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0: 金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1: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金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3: 周总刚刚提到了两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这父辈90年代来了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两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4: 金润珍珠把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5: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硬件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 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坐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0: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艺术效应怎么样？
5: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游连续六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三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农民贸。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并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0: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5: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二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二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3个公园，二期是3个酒店4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0: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5: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0: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5: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爱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3: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100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4: 复兴旅文用100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2: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

0: 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了，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保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0: 在新西兰原装原罐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质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喊了这么高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啊，那个增值免关税。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在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一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2: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0: 海南的营销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1: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0: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国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1: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0: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3: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0: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8: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8: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9: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9: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1: 我经历了六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首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眼镜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眼镜基本上头部的 AI 眼镜，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呀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1: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11: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十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11: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10: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12: 消博会呢办了六届，信念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

0: 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4: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5: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3: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6: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3: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娟儿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
9: 导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8: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9: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10: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11: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8: 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12: 好，
8: 好，
12: 行，放心吧。
8: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12: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10: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的呢？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
1: 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永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那就我来。
0: 太烦了，不是说了吧，大过年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啊？谁丧谁喝酒啊，你干一个。
1: 来，酒。一会儿看老太太去啊。
2: 哎，好，
1: 走吧，
2: 好，
3: 走吧。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4: 该你走了。

0: 告你了。
1: 我该该我了。
2: 耳朵还背了。
1: 喂，谁呀？
3: 哦，问丽丽，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
4: 谁呀？
1: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哎。
4: 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1: 哎，别，我去。
4: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哎，把那邀请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哎呀，你说娘的，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
1: 但是别在这儿抽啊！哎呦，
0: 马叔，我也不抽烟。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们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七十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
2: 抽点喝点无妨，哎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嗯。
2: 炳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炳坤，哎，见了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
3: 老妈，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假公济私，
3: 真公真私。

0: 你为啥不见郑权？
1: 没脸见你，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0: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一回事儿了，逃避吧。
0: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0: 里面大家都愁，一天也没事干。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 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
1: 嗯，掐。

0: 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1: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0: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马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1: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
0: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把眼睛

0: 晚了十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要了你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
1: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0: 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领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
1: 给了个惊喜。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1: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嗯，行吧。
0: 那你赶紧过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省委二招。

0: 方副主任。
1: 哎呀，朱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2: 正准备去看我弟。
1: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3: 嗨，我就是奉命。
0: 朱师长，
1: 你能理解就好。
3: 理解，理解，理解。
2: 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啊，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2: 哦，要住下来？
3: 得住几天？
2: 好，走
3: 走。
4: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5: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你还卖烤地瓜呀？啊？
1: 非得卖吗？
0: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
2: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0: 知道。
3: 你别生我气了。
1: 我生你啥气呢？
0: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3: 嗯。
0: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2: 我瘦了点儿。
3: 不对。
2: 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意思？
3: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

0: 了，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啊，哥现在去不了，
1: 他咋了？
0: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1: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谁呀？
0: 就是。
2: 哎，周市长，哎，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被人陪啊？
1: 哦，我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2: 我这儿有书啊。
1: 啊，什么书？
2: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2: 请勿说。
1: 好。坐。
2: 对。周市长，让您受惊吓了。
1: 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
2: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
1: 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2: 是是是。
1: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2: 哎呀，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市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周市长，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我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心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你。
1: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2: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1: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2: 几封？十几封。
3: 董少峰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2: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1: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2: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1: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

0: 这小孙怎么回事？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他一听审计委找您谈话呀，
0: 夏云菜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1: 问题不大吧？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忙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事儿都不算大，每次帮了人家。 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杰姆联系，给廖通风报信。您知道？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2: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
0: 那就得换秘书，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2: 是是是，
0: 他拿廖建武钱了？
2: 廖建武给他钱了，他没用。廖建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0: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2: 廖儿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建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那是。宋秘书大佬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记，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
1: 四年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
0: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简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简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2: 那哈阳早就好了。
1: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0: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万副主任，
3: 哎，
0: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3: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1: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啊。
0: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1: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
3: 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
4: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儿，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我，
1: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3: 糊涂啊你！
4: 对不起，对不起，周市长。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4: 周市长，我谢谢你，周市长。
5: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建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6: 我跟你说啊，
7: 张早波同学，请进。
8: 老家贵州。
9: 是。
7: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9: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7: 我还是想学心理学。哇，
8: 那你
1: 教
8: 哥，
1: 面试完了。
8: 啊，你怎么来了？
1: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儿面试呢，就过来了。
8: 你没事了？
1: 没事了，马上就得去北京报到。今天。

0: 就是来不及去看病困了。这次是来不及了。没事儿，知道彼此都好就好。那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这会儿不在北京啊，演艺寒假，重案继车实习呢。
1: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毕立业留在那儿。
0: 那不得听他的吗？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筋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2: 明白了，大爷。
0: 我接个电话啊。喂，侯总。你说客气什么呀？啊。
2: 你回来啦！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厕所多紧。
0: 别客气。
2: 嗯。
0: 哎。
2: 有事儿？
0: 的确是有点事儿。说吧。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吧？嗯，成绩怎么样啊？
2: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0: 太好了。她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去遵去吃这种饭。
2: 他派是谁啊？
0: 我下部系的主要投资方。
2: 去吧，什么时候？
0: 真去啊？
2: 嗯。
0: 不是天哪，我的海神女王之要下凡了？
2: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
0: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2: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0: 你定。
2: 哎呦，
0: 先生。
2: 嗯。
3: 还是女中下凡了。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4: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5: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3: 大道至简好。
5: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
0: 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2: 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5: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0: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
2: 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3: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2: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3: 那是必须的呀，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0: 考研能结束了还是没用功啊？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1: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0: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这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1: 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0: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换你投资吧。

0: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 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侯倩倩、张道坡，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1: 对不起啊，小萌，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0: 算了，不说了。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
1: 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没事，咱俩去剪片子。
1: 哎，
0: 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1: 没事儿，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郎总，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 扯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哈，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啊，行，
0: 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这肯定就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2: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3: 哎，眼超，你干啥呀？
4: 还学我唠
0: 我们就是想来一下，来一起，来吧，
1: 来，感谢啊，
0: 感谢啊，
1: 来
0: 了，
1: 来，
3: 谢啊，
1: 到
3: 了，行吗你？
5: 行了。
3: 行，这吹二里这
0: 个我再整两句。
5: 阿炯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啊？
0: 让他说嘛，
3: 说呗，
0: 来说说。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接触，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6: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哎，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得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5: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

0: 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1: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2: 好，
3: 要干了啊！
2: 来来
0: 来
2: 来
0: 来，
2: 干了！
0: 来吧，来
2: 来，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正好正好。
1: 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2: 是吧？
1: 那什么燕儿啊，现在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0: 啥玩意儿呢？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1: 你看你人多着呢，管不了你了。整一个。
0: 来
1: 吧，
0: 来吧，老吓人了。
1: 整一个。
0: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 你就去见马克思了。你吓坏了吧？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1: 你放心吧。 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别怀。

0: 许秀珍女人是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云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0: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8: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9: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1: 那太好了，
0: 真是不知道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
2: 咱们去呗，
3: 走吧，
4: 走呗，
2: 走走。都吃好喝好没？
5: 咋的？没吃好，你还要再整一桌啊？
2: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把大的就完了呗。
4: 找机会，
2: 燕儿，把买了，
4: 走走走
2: 走，穿衣服，
5: 走，走吧，
0: 走。

0: 没人接电话，你是哪儿去了？串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婶两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他是谁不？郝婶两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戚媳妇儿，她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1: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0: 郑娟，
1: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啊，好好好，让你接电话。
0: 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出院了。住院了，
2: 住院了，
0: 啊啊！

去，咱不都说好了的吗？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了？

0: 手柄在吗？
1: 在那边呢。
2: 管教，
0: 坐。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这个女人，她一定会想起，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她，她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坤，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 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

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炳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你为什么要报传播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
0: 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择。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3: 你说咋得了这病？
2: 咋治啊？
3: 医生说了，一周两次，透析一次几十块。这么个早晚，咱家能行吗？
2: 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
3: 哎呀，死啥死？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呢！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生姑娘也行啊，你得想
2: 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
3: 这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那远的不说，你说春燕他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呢。医生咋说？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2: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吗？没事儿啊，哎，我这是。

0: 上赶超了
1: 啊？
0: 你今天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过来看看他。
0: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到了哈。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1: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1: 挺好。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1: 去吧，快快。
2: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3: 哦，我不去了。
2: 为啥呀？
3: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了。
2: 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4: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3: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了。
2: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3: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2: 爸，
4: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所以说别让你爸生气。

0: 哎，小伙子，二哥，
1: 谢老板。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孙胜，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1: 好，谢老板。
0: 加油，
1: 谢老板。
0: 爸，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完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1: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0: 好好的啊！妈，相信你，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啊！
1: 你倒没事。
0: 妈，等我回来，我肯定能混出个样。等我回来，我一定混出来个样，等着我啊！

0: 峰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0: 好，
2: 儿子，好像长啊，
0: 儿子，给爸看看，
3: 快给爸看看。
0: 祥子，谢谢儿子，谢谢儿子啊。
4: 来，彭总，丁总。
5: 彭总，丁总。
4: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5: 嗯，

0: 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
1: 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2: 嗯，
1: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2: 他是叔。
1: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2: 啊、哦，收获很大、
1: 嗯，
2: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嗯，你说，尽管说。
2: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啊？
1: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2: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
1: 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
2: 不懂外语，
0: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
3: 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1: 这病怎么得的？
4: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苏书记，你可一定要少喝酒。
1: 怎么治呢？
4: 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
1: 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金珠在这儿照顾你。
4: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1: 他不上班吗？
4: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冯月，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
2: 早点休息。
1: 好。
3: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啊，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4: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3: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4: 赶不上物价涨啊！
3: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5: 哎，是我，周秉义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6: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3: 了。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6: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7: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7: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7: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保证
7: 你
1: 的。
7: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肯定不迟到了。
7: 松手，松手，松手。
1: 不迟到了。
7: 哎呀，
1: 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7: 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是我说的。
1: 秦总，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真不仁慈，要
7: 不你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1: 都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8: 别再迟到了。
1: 我迟到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你爸怎么样啊？
9: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0: 让钱交3000块钱押金。
1: 村长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0: 能治？我问医生了。
1: 你爸是怕花钱。
0: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妈，您为什么？
1: 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
0: 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牺牲功能有可能恢复。
1: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主卧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0: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对不错，两年你爸也该回家了。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春的大学。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
0: 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2: 妈，怎么没上班啊？爸，回来了。你好了。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
0: 那你坐着干嘛？上趟堂子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2: 哎，是。来，
0: 爸，
2: 爸跟你说两句话。
0: 啥事儿啊，爸？
2: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 服务啥？大男子汉，没事，拿着，别丢了。哎，来，看看这个，看看。
3: 4，你小妮儿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王小宁不这么能干啊？
2: 那当然了，他在广东搞销售、卖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那就更重要。 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0: 好了，
2: 爸给你洗个澡。

0: 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道。
1: 不用了，爸。
0: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0: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谁啊？
1: 曹远方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可靠了吧？
1: 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
2: 喂，牛牛，咋的啦？
3: 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2: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
4: 赶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2: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的。
4: 于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
0: 于红，
4: 嗯，干啥？
5: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要不在呢，别等我。
6: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5: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玉两家全指他分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你的肝肠。

你就是为了这一天，才把儿子给供出来，让他爹白死，也不差这几天嘛。

0: 건강에 더 나아 여러의 아픔을 들고 주
1: 我们都在吗？老陈刚回来。
2: 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哎呀，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哎，
3: 你爸跟你说话。
2: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嗯，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学校离家近，
4: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2: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你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4: 过年的时候呢，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3: 记住了。
2: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1: 啥德宝他们啥的，
4: 啊，
3: 嗯，
4: 啊，哼，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2: 嗯，
1: 啊，你说呗。
3: 嗯，
1: 啥呀？
2: 过年咋过？
3: 就在家呗，咋过？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1: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2: 行，那高兴点儿
1: 啊，
2: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1: 去，说啥呢？

0: 妈把你的学费用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上车吧。
2: 回去吗，妈？进去吧。
3: 妈，寒假回去看你。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红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别事，这马上要黄了，姓秦的卷款跑了。啊？
1: 那咋整啊？
2: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拉东西。
0: 要钱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
1: 我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0: 亲属得在吗？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常有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1: 小春燕吗？群众举报，鼓楼往西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2: 警察同志，
3: 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0: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3: 警察同志，
4: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2: 我们现在带他就着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3: 哎，不让他啊！
0: 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

0: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慢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好了，还有个困难呢，有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2: 我的故乡哟。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焊作业要持证上岗，办理动火审批，清理作业场地可燃物，配备灭火器和监护人员，安全用火，人人有责。
1: 雄外师承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一万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历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

0: 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1: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洪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洪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胄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地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来，加油啊，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的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正视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后礼。

0: 赠给了关羽。
1: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2: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2: 为什么江湖兄弟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

0: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1: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任，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官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岗的庙，我们是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1: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落表了杨家将。
1: 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2: 俗话说，天下百公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3: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2: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4: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2: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5: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刀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被雨淋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你一

0: 府以七变七，所以明朝的老百姓的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都会记忆。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0: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把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利益，第一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难，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

0: 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能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也不收钱，
18: 咱俩有点
19: 干嘛？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念之计在于
5: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0: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杯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一轮都是6秒1 bogey。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0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等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九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1组出发改为了3人1组。是泰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啊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11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来看史泰因莱辛纳16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屈大244码的第2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果岭环上。

如同郭领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茨维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是一栋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9洞下来还是不错啊，4个鸟0 bogey， 贝罗来到13洞，差一点点。10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地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三支 birdie。 威斯伯格12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看来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3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12洞108码到旗杆，14洞球到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0: 来看金子虚大攻郭令的一杆，还剩190码。嗯，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里卡多·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1: 疏散通道不能堵。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疏散通道也是生命通道，不锁闭堵塞，占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火灾时才能保障快速逃生。
2: 雄伟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3: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2: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周的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

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迪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迪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迪斯比厄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特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贝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来看施泰因莱辛纳国领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12洞公国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戈维亚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67杆的成绩，四轮下67、66、68和67，总成绩是-12。这边泰因莱辛纳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2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2、3、4三连鸟，然后9、10、11又是一个三连鸟。12洞戈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看布兰特14洞公国岭的这杆，吴彦涵13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18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

0: 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来看安德·约翰斯顿收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1: 孩子外出时，请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知内容，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
2: 雄外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3: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4: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2: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5: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来看维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

来看回去的这一杆。看布兰特，这一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韦斯伯格保帕推

现在最大17洞197码到旗杆。你好，多格维亚，同样也是17洞的第二杆。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艳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格维亚果岭后方的回推，嗯，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区大，嗯，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艳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了小鸟。这球记得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哦，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艳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嗯，还不错。来看金子区大，果岭前方赏草当中啊，显然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果岭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艳涵力道不够，推短了一点。

0: 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十八岁啊，刚满十八岁，十八岁零一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的卡罗格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屈娜。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十八杆，两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六十五，连续三轮的六十五杆加一个六十七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十五洞一百五十四码公国岭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金子屈娜在帕三的十三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本德维斯伯格十四洞国岭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国岭，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屈娜在十六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0: 全球国货之光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接下来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真实的，
1: 老师，
0: 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老吉，叔叔跟老吉的宝贝身上的。有一个叫老吉的一个人，他骑着一辆很大很大的一辆三轮摩托。
2: 2014年10月底，我和我的太太小猪带着2岁半的孩子小辛巴，骑着三轮摩托途经了12个国家，最终到达北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小辛巴在自然界中攀岩、漂流、徒步，他用双手去触碰这个真实美丽的世界。
1: 吃的蘑菇，想吃大号饭不大。
2: 5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山水纯净的千岛湖，我也重新做起了皮划艇教练的工作。
3: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4: 盛夏，老吉召集了10几个家庭，展开了一场筹备许久的夏令营活动。老吉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对于皮划艇的热爱分享出去，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5: 这
0: 些很早很早，6点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吵了。我们要下水，我们要下水，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游泳。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带孩子玩什么？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6: 老师上，
7: 一二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7: 准备上船了吗？
1: 准备好了。
7: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真的准备好了。
0: 这游戏名字叫做人间大炮，知道吗？
7: 准备好了吗？
1: 确定准备好了
7: 吗？确定准备好了吗？
1: 确定。
7: 很快啊！人间大炮，
1: 一级准备；
7: 人间大炮，
1: 二级准备；
7: 人间大炮，
1: 放下！
0: 今天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划船、划皮划艇，看到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们爸妈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喊：“爸爸妈妈，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很聪明的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给支走了，放到另外一个码头。看，现在这些小孩子脱离了爸爸妈妈的怀抱，你看看，什么都会了，自己爬上船，自己发射人间大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多时候该断奶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4: 简单的练习之后，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皮划艇的水上技能。老吉决定组织他们完成一个特别的项目。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游戏当中时，老吉却发现团队里的凤凤脱离了队伍。
0: 为什么刚才所有的小朋友把船都绑在了一起，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面？
1: 手上有点痒。
0: 但是即使你手上再痒的话，那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他们也都在一起啊。你看你刚才你身边两个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把住你的船，他们在保护着你？那你呢？你的手是不是没有把住他们？所以说很快的，你的船是不是就飘走了，对吧？你不喜欢听课啊，是不是？有点烦，但是所有的玩游戏都是要提前要，老师要讲10分钟啊。
4: 老吉还在努力疏导着掉队的凤凤，然而大费口舌之后，却发现他似乎早已把之前的不开心抛到了脑后。
2: 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犯错所受到的批评，甚至是伤疤带来的痛楚，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乐趣。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在吴哥窟，当时小辛巴就因为被几只蚂蚁咬到了脚，跟我和小猪就闹起了情绪。
1: 我脚是烂
8: 了。你的脚怎么了？
1: 那脚被蚂蚁咬了。
8: 疼不疼？疼吗？
1: 疼。你给我靠着吗？

0: 但是很快辛巴就忘记了伤痛，对壁画上的石雕产生了兴趣。
1: 是你拿着什么？
2: 宝剑啊。
1: 什么宝剑？
2: 保护自己的武器。
0: 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和这个自然开始交流，无论是发生了美好还是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身边静静地观察他们，陪伴着他们。
3: 尖叫！尖叫！兄弟们，能不能和我们出去好吗？
4: 结束了水上的训练项目，老吉召集所有人，决定展开一场跳水比赛。然而，凤凤却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
5: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来就能占第一个？
6: 对呀、啊，为什么？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7: 我第一个上来，我就占了。
8: 太可怜了。
6: 为什么呀？为什么？
7: 因为我刚才就排在这
6: 儿。
8: 你是插队。
6: 然后呢？
7: 他老是插队，本来
8: 我第一个上来，他就往我前面插。
6: 对呀、啊，对呀、啊。
7: 他就老是按教练那个队排，然后就不按顺序上来的排。
4: 原来就在所有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凤凤因为跟身后的人发生了误会，引起了周围伙伴的不满。
6: 老师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班级在一起玩活动，
7: 老师让他在第一个，赶紧跳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6: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尽管孩子之间因为排队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有了游戏的吸引，内心深处被掩埋的热情又会风驰电掣地席卷而来。
6: 哦，看看害不害怕？
7: 害怕！
6: 害不害怕？
7: 害怕！
6: OK。Go, go, go! 来了来了！不好啊！啊！一、二，够了够了！
7: 最后一次，
6: 不抱了。
7: 那你抱
6: 了？不行了，没有力气，抱一抱。天哪，他们都是不会累的。
8: 什么感觉？
6: 太爽！
7: 你把我拉上去好吗？
6: 怎么样，小孩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充满了电。大人哪行？
0: 其实孩子之间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相互熟悉和自我痊愈的过程会非常快。记得我们在四仙美岛的时候，就遇到一对骑行环游东南亚的法国夫妇，辛巴和他们的孩子小邓姆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9: 啊，这边啊，好个叫小文小文狗，这五个人哪里去？哎，其实啊，但我不就是在这个。好像是长了一个鼻子，从我们出去走了个子，他在吃冰球了下。
6: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但是不超过10分钟时间，他们俩就已经很开心很快乐的玩到一起。比方来说，辛巴

0: 拿着手机给拍照片，那个小朋友拿着手机在假装打电话。
1: 啊，主持人，他今天转，啊，主持人是我主持人，啊，主持人转。
2: 他们可知道哎，中国是这边出的，中国是中国。
0: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一个说中文，一个说。

0: 很开心很开心的用情感用动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1: 航道迷宫里的复杂路线令老吉频频失策，
2: 回不去了，大家
1: 没有了方向的大部队该何去何从？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雄伟诗城烟火，文旅时韵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位于千岛湖最核心的淳安县界首保护区，拥有着众多罕有人质的岛屿。在这里，又将会有怎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
7: 前进！一大一小，一爹一孩子，一妈一宝贝，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划一条船，你们要在迷宫航道当中转来转去，希望你们在晚上7点钟之前还能回得来。
8: 1、2、3，1、2、1、2、1、2、1、2、1、2，不要放啊！1、2、1、2、1、2。
9: 你能不能安全？有点甜呐！
7: 我们现在正带领着所有的人，我们在千岛湖最有名的迷宫航道当中滑行。这个迷宫航道前后左右有100多个单独的小岛，一旦你划船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迷宫，你找不到路，然后所有你看到的岛都是一样的，在你眼前会出现8条、10几条的水路，大多数都是死路。
8: 我们俩配合的不错，位置还比较靠前，耶！我们的那个向导分不清楚左右，总是打着左灯往右转的这种危险性的司机，还自己完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向导飞向教练。
7: 在迷宫航道里，只有一条活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划对了，才能离开这里，才能吃到晚饭。然后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大家

0: 群这头，现在很多人已经晕了，他们在这里面已经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了。
1: 放弃了
0: 啊？
2: 没
0: 事，继续坚持，没事。以我目前的现状来看，你们还能大概坚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再见，再见。
3: 我们这个都说了，就是来看风景。
4: 当时飞将还在给漏气的船补气，我突然就感觉不对，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这条路好像以往没有走过，竟忙着招呼落在身后的队友了，居然没留意航道，心想。完蛋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觉得这边的路不对，好像我们上次走的不是这边。
5: 现在在那边一条路，这边一条路，那边一条路，我们刚好在那三岔口，
0: 怎么弄呢？
6: 这边没有信号，求救也没用，打电话也没用，找孙悟空也没用。
7: 发现已经迷路的老吉开始为接下来漫长的寻路过程感到担忧。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吃饭的时间，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0: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8: 走那边。
5: 为什么往那边走？
8: 走，
9: 因为可以绕过这个岛回去啊。
0: 回不去了，大家。怎么回事？飞将，我觉得这几条路都是错的。哇！
7: 没有想到，熟知地形的老吉这一次居然在航道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尽管没抱太多希望，但飞将教练还是决定去试试找寻一个出路。
10: 咱们就一个原则，不走回头路啊！
11: 哪里不是回头路？
12: 好，我们现在找下一个航标在哪
13: 儿？
8: 真的，航标在哪里？
12: 那个是从我们方案过来的地方。
7: 深陷囧途，在茫茫的群岛当中，所有人展开了一场寻找正确航标的行动。
4: 家长们还都挺乐观的，可能是对我还抱有足够的相信吧。他们甚至还想出了个损招，惩罚把大家带迷路的我和飞将。
10: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但是刚才我们带队迷路了，然后这些队员惩罚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的一条船怎么
14: 划回到终点，
10: 带着他们所有的船，要不然晚上只给我们吃咖喱牛饭。没有人性，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大概还能坚持五分钟。
15: 哎呀，要是五分钟还不到基地呢？
14: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10: 准备好，
16: 来，
10: 一条
16: 一条
10: 线，每个人拉住前面的。
17: 那你看到什么叫做千岛双雄的威力？
10: 准备好了吗？
0: 一、二。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爸爸妈妈，跟着一个小宝宝，跟一个小孩子，他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在迷宫航道当中找寻一条出路。父母陪着孩子，孩子也陪着父母，他们在一起沟通，一起面对一种险恶的环境，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出来的一个原因。
4: 我和小猪带着辛巴，曾经在琅勃拉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是对于地形的判断太过于乐观，最后一不小心把摩托车开到了10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上。
0: 特别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小猪跟辛巴他俩坐在这个游轮上，我问他们可以吗，小猪说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没有想到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三轮摩托比两个轮子的摩托更难开一些，右边的这个边斗起到一定的配重的作用，如果上面坐到人的话，这个边斗这个辆摩托开得会更稳一些，尤其在这种泥泞的这种稀泥路上面。所以说我当时我还是希望小猪抱着辛巴下去，但是小猪他拒绝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再重新的再尝试一次过这个细小的这个微小的这个通道。我觉得这次我很有信心，但是到那个通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的轮胎又一次在泥地里去打滑，就在这个微小的通道前面，我的这辆车我觉得它不是开过去的，而是溜过去的，而是滑过去的。

0: 告别了航道迷宫的迷途危机，继续在界首保护区的丛山绿林里探秘。亲近自然，家长们束手无策。
1: 回忆本来就一直拉着的。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就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离开航道迷宫，老吉总结之前因为自己失误而迷路的经验教训，请来了植物学昆虫博士担任领队，徒步穿越群岛丛林。这一次，老吉决定在奇形怪状的昆虫身上下一番功夫。
5: 这是什么？
6: 这个叫豆青，
7: 好可爱的肉蛆。
6: 蝴蝶认不认识？
5: 认识啊。
6: 这蝴蝶它的亲戚，它的孩子。
7: 这是幼龄时期，在长成年以后它会飞的，大概有翅膀展开有十厘米左右这个样子。哇哦，
8: 十厘米左右，
6: 而且这个幼虫味道很好的，听说。
5: 来吃吧。
6: 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5: 让摸摸。
6: 最高的时候能卖600块钱一斤。
8: 对，
9: 600块钱一斤。
8: 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9: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掐头又去尾，鸡又味儿，嘎巴脆”。
4: 就在出发不久之后，老吉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孩子们为了争抢得到一只毛毛虫争执了起来。
5: 爸爸过给我，还说我想了。
10: 啊，没关系的，妈妈就是个窟窿嘛，是不是？
5: 他自己不想拿。
10: 慢点，
8: 对，他不劳而获是吧？
5: 他自己不想拿，然后给我的，然后他还说是我抢，还跟我抢。
10: 没事儿，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对吧？你要拿着筐的话，你就要一直拿着这个筐。
5: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4: 就在对于这条意外获得的毛毛虫始终争执不出到底归属于谁的时候，一直跟在身后的凤凤突然提出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11: 为什么？为什么？
5: 妈妈给你，拿回去看，为什么就只有你能看呢？
11: 为什么？凭什么？
5: 大家都想要它，
8: 对，
5: 大家一起看它不就行了？
8: 对呀、啊，看看就可以了呀。
11: 对呀、啊，
8: 看看没错呀。
11: 这不行，
8: 看完再把它放掉，大家看完再把它。
11: 对，看完。
8: 对呀、啊，大家都没看呢，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小朋友没看呢。我知道你的担心，你怕他没有食物吃会饿死。哇，吃吧，放嘴里面，好吃的。
10: 我小心。
8: 慢。
11: 哎呀妈呀！
4: 没想到，在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孩子们却主动提出了想要将它放生的建议。
7: 那
5: 我把它放到这上面吧。
7: 放在树叶上。
8: 去，快点。
5: 它会咬人吗？
8: 它暂时还不会。
5: 太恶心了。
12: 阿姨教你怎么玩，你不要哭了，你真
10: 来去看，我们教怎么玩，是不是？哭什么？那么勇敢，对吧？
13: 一个小孩子有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就很容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不舍情绪。在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要实现北极梦想的那个时候，辛巴就因为要告别心爱的丁丁号摩托十分难过。当时我们正准备从清迈去往缅甸，却得知摩托禁止入境的消息，并且之后的伊朗会更加严格，需要交纳5500美金才可以进入。天哪，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与丁丁号告别。
14: 没事，没事，没事。

0: 阿姨会好好的帮你把车骑回国，好不好？
1: 阿姨会帮你好好骑回国，好不好？跟摩托车说拜拜。
2: 那我们坐的飞机
1: 了。我们知道。跟摩托车说拜拜。跟摩托车说拜拜好不好？你看摩托车，我们去坐飞机，我们去缅甸了，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先不骑摩托车了，好不好？
2: 拜拜。
1: 我们跟摩托车说拜拜，说丁丁拜拜，再见，拜拜，好不好？我们以后再骑摩托车，可以吗？
3: 走进自然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厉害的惊喜出现，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酷！
1: 你来讲吧。注意，小朋友赶紧过来，快！小黄鱼，看到了吗？看到我的棍子指的地方，
4: 这是马蜂。你看它长的形状完全是跟其他的蜂子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是用棍子轻轻的把这个马蜂藏獒打掉，现在会怎么样？
5: 会蛰你
4: 啊！快来蛰谁？
6: 绑在这里，你把你绑在这里，让马蜂蛰够。贴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捅了马蜂窝。
7: 很鲜活，所以如果孩子们能把课堂搬到这样的大自然里，我觉得会更好。
8: 从人的本质来讲，我觉得亲近自然是一个本性，是吧？所以你看，小孩都，所有的小孩对这个自然都很非常开心。到自然界里面，人都是这样的。
3: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不止一次的想象小辛巴长大以后的样子。我期待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希望他性格开朗，不会被困境击倒，不会被任何的压力击退。我希望他永远都是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一种状态。我们眼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快快乐乐的童年。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些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2: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2: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挂机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挂机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快叫吧。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9: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0: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

0: 找到他。
1: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关机的定位发给你。
0: 没问题，巴克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0: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0: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年华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华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蛙仔呼叫章鱼宝。
2: 蛙仔。
1: 关机，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2: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

0: 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1: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0: 小心点儿，化仔挂记。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2: 你们要干什么？
3: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1: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3: 等等，放松点！
1: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乱的，我们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3: 陪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粽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1: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3: 猫宝，我去治病。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来忙。
3: 宝宝，
1: 抓住了！
3: 挂机！抓住了挂机！
1: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3: 快快快，宝宝！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不用客气。
6: 嘿，这是
1: 藏宝图碎片。观护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3: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花姬，这边。
1: 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3: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1: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我们去看看。震惊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1: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
2: 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2: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1: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1: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2: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2: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5: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2: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他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2: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2: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2: 巴克，呼叫皮医生。
1: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马克队长，我这有……
2: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1: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7: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1: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1: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1: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

0: 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1: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0: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1: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0: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1: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0: 嗯，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不会以为只有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1: 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2: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0: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不好吧，哥哥呀，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甲壳虫艇
2: 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呱唧，我们到山上去。
3: 收到，队长。
2: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3: 收到。大家坐稳了。
2: 虎滑翔模式。
4: 是队长，
5: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终于安全了，大伙儿没事吧？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不用谢，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3: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6: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哦，有了。
4: 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好舒服啊！
3: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7: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4: 好香的气味。是我的味道。
2: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7: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4: 当然，我非常荣幸。
5: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4: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2: 那就好好享受。

0: 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
1: 谢谢你们，海地小纵队，再见了。
2: 再见，
0: 再见。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0: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3: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0: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4: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休息日。
0: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4: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很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0: 呱唧，小心点。
2: 嘿，这边。
4: 小猫咪，我来了。
2: 再见了，伙计。
0: 哇，我的天哪！
2: 呀，这是迷窟入口？
0: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2: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0: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愚蠢，愚蠢！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5: 危险，危险，
0: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5: 死亡。
2: 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0: 好耳熟的叫声啊。
6: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2: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0: 这不是游戏。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5: 警告，警告。
0: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5: 远离，远离，
7: 远离，远离！
4: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2: 敢于追来！

0: 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爸爸，你在里面。爸爸。
2: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4: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3: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5: 味道还不错。
2: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2: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3: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2: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呱唧，
4: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3: 大家伙别吃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3: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3: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7: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6: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4: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6: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8: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6: 北纬30度？
8: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7: 我的小乖乖啊！
8: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6: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8: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7: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6: 赶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7: 好的，队长。
2: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4: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2: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2: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5: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2: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4: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5: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2: 呢？后来怎么样？
5: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4: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2: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5: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2: 有脚印。
5: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4: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2: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5: 水怪
2: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5: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2: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4: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5: 等等，我也去。
2: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4: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2: 是水怪！
5: 快走！我
2: 小心！
4: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是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帮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啊。
0: 对，找龚维泽，找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这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之后，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就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
3: 郑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4: 不能找炳坤他哥啊，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2: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的。
5: 那让乔春燕死老脸。
2: 哎，德宝，
4: 添麻烦了。
2: 哎呀，这英雄就怕见老街坊。
6: 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7: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6: 我这个人做事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8: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9: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
6: 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和销售。
9: 在未来3年呢，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

0: 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1: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层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 ？Double OK。
0: 要走了。

0: 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的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1: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0: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1: 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三成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0: 只要我有。
1: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2: 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个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个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0: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2: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0: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2: 你举报他呀？
0: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3: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2: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0: 要不我跟冯月慎斗慎斗，他大酒毕竟是。
2: 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来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0: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2: 哎，大柱，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3: 为啥呀？ GDP 呀。
4: 你好，
5: 你好，
0: 月月，
5: 唐叔，哎，
0: 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2: 没有没有，
0: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4: 好，好，我们上去。
0: 上回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5: 车队没他行吗？
0: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5: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0: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5: 嗯。
6: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7: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6: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7: 我的学生？
6: 对呀，叫张早坡。

0: 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1: 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2: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1: 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2: 对不起啊，周老师。
1: 我自己带了3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2: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1: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2: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1: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2: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1: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2: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3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去。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1: 许头吧，老婆的。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6: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跟蔡小光交代呀？
5: 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6: 要找到三年前就拍了。

0: 这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1: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2: 嗯，
1: 我快饿死了。
0: 哎呀呀，
1: 都几点了？
0: 马上坐，马上坐。
3: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儿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4: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儿来的？
3: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儿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4: 那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3: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维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据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4: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3: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4: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3: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1: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5: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1: 我这是生存智慧。
5: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1: 这倒挺好。
5: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1: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出来了。
1: 嗯，道歉。
2: 对不起。
1: 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2: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2: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龚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托那么多关系。
0: 你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帮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0: 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

0: 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1: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
0: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啊，
1: 这事儿您定。
0: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别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
1: 您呢转告彭总，我顾选正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谢谢冯总，谢谢。
0: 谢谢顾队长。
2: 丁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3: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2: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4: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5: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4: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可是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5: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呗？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
4: 媳妇儿啊，哎，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5: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呢。

0: 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去。
1: 不进去了，小公叔叔。啊，也就两句话的事儿。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笑>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1: 啊，记得。
0: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
1: 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果然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
0: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啊，哎呀，这那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笑>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
0: 干啥呀？这。
2: 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
0: 哎呀，没事，
1: 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你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3: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找机会
3: 回来了。
0: 媳妇，
1: 哎呀，
0: 咋不打个招呼呢？
1: 儿子，看看来呀。
4: 哇，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
0: 啊？快去。那俩洗手间呢？

0: 上哪个好呢？
1: 傻样，
0: 一个上一半吧。
2: 行。哎呀，媳妇儿啊，嗯，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2: 幸福的烦恼。哎呀，哎，你这病坤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
1: 好呀，在这儿聚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炳坤啥时候能出来啊？
2: 春节后吧，得。
1: 咋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3: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4: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1: 是这儿吧？
3: 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
5: 两头都得照顾好。
6: 老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3: 岂止苦劳啊，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4: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6: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复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4: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6: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4: 真的是最后一刻。
3: 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6: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4: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6: 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3: 啊，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公认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
6: 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了。
3: 老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4: 是的。
6: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

0: 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
1: 我想啊，
0: 过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
1: 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0: 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2: 哦，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炳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3: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2: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应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吉春百货那片。
0: 这吉春百货那片啊？
2: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2: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1: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签了这橙子？
4: 别签了。哎，待会儿再给于红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我那儿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
7: 哎，赶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
8: 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我去
3: 点
4: 后边去。
5: 嗯，
4: 举起来。举高点，高点。
7: 行。
5: 行吗？
3: 行行行，太行了。
9: 妈，看好了。
10: 哎，
9: 哎，妈，这样了，怎么，好不好看？哎呀，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儿，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我想你啊，想你啊。

0: 熬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1: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事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2: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1: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巡上夜班，一天能睡3-4个小时。
2: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1: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2: 那挺好的。
1: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生读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2: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啦。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龙命就这么点敌人。

三十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你们家那儿，我们家这儿。于红，
3: 群儿，
2: 于红来了。
0: 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1: 小宁，
3: 姐。

0: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怎么还特地过来了？我跟你说啊，我在这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坐这聊。
1: 哎呀，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你可不能生气啊！你说呀，真的是，我把那剧本卖了。
2: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买了是吧？卖谁了？光影声音大公司，拿不出多少钱。
1: 你还小光影，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里怀才。
2: 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万怀胎呀，还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少钱？
1: 50万。
2: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你说。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留步！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何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4: 好的，
3: 好，再见，
4: 一路平安。
5: 我要找领导，难道我就没地方说理吗？怎么了，大姐？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这不是
4: 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5: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4: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5: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行吗？
4: 哎呀，
5: 别闹了，哎，回来呀！啊，别闹了，哎，回来呀！啊，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天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 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万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可怎么活呀？
6: 学生们，这么早就来了？
7: 我早点来帮你啊，帮你做饭呢。
6: 来了，小舅。
8: 啊。
6: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8: 那是当然的了。
6: 这个这花可挺好看的，小舅。
8: 嗯，
6: 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8: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6: 这没多少钱。
8: 你妈都没有吧？
6: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2点一线，她用不着。<笑>
8: 一会儿
6: 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8: 啊，聪聪，你姐都来了。
6: 聪聪咋还没起呢？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必须批评。哎，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7: 行嘞。哎，
6: 你看啊，
7: 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6: 哎，
7: 花的，白了，好看。
8: 月月，
6: 这挺好。
7: 哎，
8: 走，咱俩把这个树叶贴上。
6: 行。来，哎呦，真好。

0: 啊，得先扫扫。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1: 可以了吧？
0: 差不多。我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这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切。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大舅，你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大舅不来了？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1: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啊，
2: 月月，
1: 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2: 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哎，
1: 别催了，俺都是盲人。
2: 你说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他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2: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3: 书记，
1: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1: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腐败街。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

0: 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1: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张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
1: 知道了。咋知道的？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建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这事还是怪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姐，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0: 你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可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儿了。
2: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哎呦，
1: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
1: 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这你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谢谢。
1: 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
0: 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的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啊可能就死在医院了。那现在
0: 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
1: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0: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
1: 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 我才不来呢！
0: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城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2: 我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3: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2: 先干着呗。啥工作？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哟，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2: 行，嫂子，
3: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0: 哎，嗯。
2: 哎。娟儿，走了。
4: 哎。哟，是去二七新街啊？
2: 啊，咋了？
4: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2: 嗯，那啥活儿？
4: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2: 书店为啥关了？
4: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2: 书店也要关。
4: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1: 啥活儿啊？啊，
4: 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

0: 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班呀，咱有的是力气。
1: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2: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来了吗？
1: 你不上班啊？
0: 退了。
1: 不是，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50就退了？
2: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就非技术工种，50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0: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2: 就剩体格子了。
1: 走吧，来来，先把东西卸了。
0: 来来来，你们一块儿。
2: 慢点，我来来来。
0: 来，拿这个。

0: 累不？
1: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
0: 嗯。
1: 哎呀，就是这活儿能长久。
0: 咱买辆车呗。
1: 买啥？
0: 车。我呢，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边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嗯，本来我想要买个三轮，
2: 现在想呢，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0: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了一条龙服务啥的。嗯，
2: 干啥去？

0: 1,8,8,9,2,这。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是不是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7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
0: 行。
1: 够吗？那还得再加个0吗？
0: 6,000吧，差不多了。
1: 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嗯，
0: 这可不是小数目。
1: 行，你别管了，咱打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的。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
0: 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你来找我，蔡导知道吗？
2: 他完全不知情。
0: 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2: 马总，蔡晓光。

0: 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1: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
0: 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1: 一清二楚。
0: 这部剧呢，小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小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
1: 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0: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1: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得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马总，
1: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0: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被磨叽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嘞。哎，来了。哎，来坤儿，来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燕儿做饭呢。燕儿啊。
2: 哎。
0: 叫谁来了？
2: 哎，哥，你咋来了呢？
1: 哎，我不能来啊。
2: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0: 啊，
1: 在那炒辣椒呢？
2: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对付一口就行。
0: 我这茶好，
1: 嗯，
0: 喝点。

0: 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咱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美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他。我尽力。来喽。
2: 哟，刘川，
3: 哎，冰一哥，
4: 来，快进，进来，
2: 哎，
4: 坐。
2: 吃这么多药啊？没事儿，都是常规药。
5: 还是胃的老毛病。
2: 嗯。
5: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2: 有三个息肉，

0: 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那你为啥骗吴谦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2: 蔡小刚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2: 为了把事儿做成。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2: 吗？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都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对，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0: 对每座山画画多多哦，很有感情，
2: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1: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1: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来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行

0: 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1: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2: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3: 对，
4: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4: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1: 对，是的。
5: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3: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这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质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啊，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哦，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嗯，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0: 好。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0: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0: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0: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然后有黑白两色。
0: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复杂一些。
0: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0: 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0: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0: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2: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民众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好。哇，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1: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1: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1: 像蜂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这个是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1: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1: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的。对，是的。
1: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宝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1: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
1: 哦，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是。
1: 能不能

0: 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湿气太大了，
1: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全流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0: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1: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患处，
1: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1: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的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1: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1: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祛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1: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1: 是的，或者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哦。
0: 有点多了是吗？
1: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0: 哦，还好呀。
1: 可以吗？你用上来你就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1: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
1: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1: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1: 对。
0: 那会考虑。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1: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2: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0: 看完了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真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3: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0: 是的。
3: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0: 反正很丰富了。
3: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0: 能稍微尝一下吗？
3: 好，
0: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3: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0: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对不对？
3: 对。
0: 哇，非常的热闹！
4: 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4: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你
0: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4: 对
0: 产品是不是？
4: 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4: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哦！
4: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4: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
4: 芝士味，
0: 这个就没有辣味。

0: 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1: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1: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2: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1: 也是手工的。
0: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1: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3: 萧伯慧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

0: 爱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第二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冯飞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调研时指出，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全力推进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建设。省航天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今天正式上线启用，将提供一站式 AI 技术支撑与场景解决方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开展非遗展示体验及产品展销活动，展示海南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赋能文旅消费。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上午，2026年第二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举行，邀请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越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潘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并结合海南实际，就民族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和解读。与会人员认为，报告既立足全局，深化理论解读，厘清思想认识，又紧扣实践，细化路径，明确举措，对进一步树立主线意识，提升民族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大家表示，将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深入开展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教育，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实在在的民族工作成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广泛凝心聚力。

0: 6月12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调研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工作。
1: 近期，中国热科院甘蔗科。

0: 并前往热科院品种资源展示园调研南药开发利用香料饮料成果转化以及椰枣引种试种等情况。冯飞指出，热科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为总抓手，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同崖州湾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协同联动，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助力海南打造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要做足绿色有机文章，大力推广植物保护等领域前沿绿色技术，进一步打响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宽全球热带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渠道，持续推动椰枣产业国际合作，提升椰枣产量与品质，共建特色产业品牌。要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与企业合作，让更多创新成果体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热科院橡胶研究所，冯飞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情况，现场观摩一树一机割胶机和自走式机器人割胶作业展示。他强调，要稳定天然橡胶种植端产能，强化应用端科技创新与高端产品研发能力，努力形成种植生产科研全链条竞争优势，全力保障天然橡胶等国家战略物资稳定供给。省领导谢晶参加调研。
1: 6月12号，省航天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定扛牢使命担当，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全局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稳扎稳打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要围绕重大项目，进一步优化职责分工、管理机制，坚持科学合理、廉洁可持续，加快商业发射场和航天城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确保年底前基本建成发射、测控、回收、复用全链条核心能力。要聚焦产业发展，全面强化要素保障，明确补链、沿链、强链重点攻坚方向，提升产业招商活动精准性，加快主体引域，推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本地配套能力，推动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快速发展壮大。要树立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提高风险意识，严守安全底线，高度重视全面梳理，持续防范各类风险，安全稳妥实施好下半年发射任务。省领导巴特尔、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6月12号，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综合保障专项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持续深化农垦改革、天然橡胶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牢把握深化海南农垦改革的重要性，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完成年度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垦区为规范管理土地整治、促进垦地融合和民生改善等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加强研究谋划，抓紧形成一批可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会议提出，要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增强推动天然橡胶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紧盯产业链高端环节，招引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耕高附加值细分赛道，着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天然橡胶加工产业体系。
1: 昨天下午，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进会召开，交流整改整治工作情况，对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确保问题排查全面彻底。要动真碰硬，推动问题真改实改，紧盯整改

0: 改进度，加强分析研判，上下联动推进整改，要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力推进省级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地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从实督导指导，以整改整治的良好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日前在海口召开。
0: 会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把换届选举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依法依规抓实抓细各阶段工作，要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要加强督导，以实际行动体现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国家重点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之一，陵水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布局水产南繁新赛道，推动从田头到海里的种业全链条创新。
2: 海里的鱼千奇百怪，但又比谁最爱生气，非我身边的刺豚莫属。别看它个头不大，但经济价值可不小。过去想人工繁育这种野生小刺球难如登天，如何让这脾气大的小刺球在人工环境下安家落户、繁育生息，这正是科研团队日夜攻关的重点方向。
3: 这个刺豚鱼在市场上是没有人工培育成功过，最难的话还是在从野生到驯养到取子精子啊、鱼卵啊，这些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且技术难关比较高。通过6年的时间来共同突破了刺豚的人工培育技术。
4: 在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基地的育苗车间里，一条条刺豚幼苗正在水中畅游。目前培育出的刺豚生长周期大幅缩短，1年0.7个月就能长到4斤多，且软骨脆嫩，鱼皮胶质丰富，兼具健胃药用价值，口感远超野生品种。从2023年成功培育600余条，到2024年育苗量跃升至10000条，成活率高达90%，最大个体已达1斤重。陵水气骨鱼养殖正稳步迈向规模化。
3: 我们认为养殖的刺豚肯定会比野生的会更好，你看我们的这个环境水质都是可控的，水质非常干净，各种防控设施都有，比较安全。在这种条件下面养殖的话是更加安全的。
4: 刺豚的成功繁育是陵水水产南繁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海南省海水鱼两种场所量最多的市县，陵水系统规划了2039亩滩涂用于鱼苗育种，每年可大规模繁育生产30多种海水鱼类，全年本地孵化培育的鱼苗高达2.5亿尾。目前陵水水产南繁苗种产业园1期已正式建成投用，并创新采用顶尖科研平台加本土龙头企业的协同运行模式，构建起科学化标准化的种苗筛选体系。
5: 未来我们会加快建设我们的2期和3期水产南繁种苗基地的建设项目，也会和我们的科研院校然后深度合作，发展我们的技术，深化我们的技术。
2: 在陵水这片被誉为天然温室的热土，不仅海里游着金鳞片，田里同样长着金种子。来，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份黑米，它叫林墨香，它是陵水南繁科研团队孕育出的又一重量级成果。它不仅是全球首个适宜直接蒸煮米饭的全谷黑米品种，还能让餐后血糖负荷降低20%，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米。
4: 在陵水南繁公共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样本核酸提取操作。通过核酸提取与基因测序技术，能够快速筛选出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的优良品种，为育种工作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让金种子的培育更高效、更精准。
6: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南繁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南繁可以在这边能够有序的、正常的去展开。特别是3月份、4月份，那个大量的科研人员集聚在陵水的时候，在信息上、那个技术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4: 一粒粒好种子的诞生离不开高标准的硬件保障。目前陵水已全力支持上海、湖南等5个省市推进片区化高标准南繁科研基地建设，其中湖南省和上海市的南繁基地已成为土地集中连片、设施保障完善、

0: 物质高效赋能的可复制标杆，拥有118.57公里含铅的陵水，正加速推动陆地南繁与水产南繁双轮驱动，打造科研育种高地。
1: 我们科学划定了8万亩的南繁保护区和1.5万亩的核心区，保障全国200家南繁单位的用地稳定。同时，足额发放南繁工地补贴和土地贷款贴息，累计发放4000余万元，建立起县、镇、村三级配套服务体系，为南繁科研营造安心、舒心的发展环境。
2: 下一步，陵水将立足天然温室和滨海优势，做强陆地南繁和水产南繁双轮驱动，持续推进南繁基地区片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
3: 6月13号，智慧海南算领未来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上线发布会在海口举办，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正式宣布上线启用。
0: 本次发布的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是全省首个普惠型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它拥有算力资源、模型服务、 token 资源市场、智能体应用市场四大板块，创新打造 token 工厂体系，目前已集聚121款 AI 大模型、44个行业智能体，将为全省政企单位、市场主体及科研机构提供一站式 AI 技术支撑与场景解决方案，全面激活自贸港数字发展新动能。
4: 我们这次还重磅推出100万亿 token 赋能计划，解决人工智能用不起的问题。未来3年，我们还将推动智算出海，让 AI 服务辐射东南亚，并围绕南繁、航天、医疗等海南特色产业，孵化出可复制的海南样板。
0: 根据规划，平台将稳步推进中长期布局，2026年全面完善 token 工厂产能布局，完成全省算力模型资源全域统筹接入，2027年逐步建成自有智算中心，2028年形成成熟可输出的标准化 token 服务体系，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5: 我们希望把复杂的算力模型和知识处理能力转化成终端客户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使用的标准化服务，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像用水用电一样按需调用 AI 能力，降低门槛，提升效率。依托海南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我们也希望加快这些能力在医疗、教育、科研和跨境业务等场景中的真正落地。
3: 近年来，海口经济学院以产教融合、专业集群建设为核心抓手，帮助学生提前接触行业前沿，对接就业岗位，探索 AI 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
0: 第5届德行智华财经论坛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港会计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日前在海经院举办，行业专家围绕封关背景下财会专业集群建设与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AI 加财务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该论坛已连续举办5届，在为财务高管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精准对接就业岗位。
6: 金蝶跟那个海经院，我们在做产教融合，我们核心是围绕着什么呢 ？AI 驱动产业共生、价值共赢的这种方式去培养我们未来的新一代的会计人员。那我们把现实企业的管理场景带入到我们的学院里头去，由我们企业的管理人员来作为学校的授课老师，让我们的学生他能知道企业的现实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0: 目前海口经济学院德行智华会计学院已构建从仿真实训到真账实操的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正积极探索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通过智能金融财务决策等微专业、金蝶数字化项目协同交付中心等微项目灵活学习的方式，在校即可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实战，更好地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
7: 在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专业单打独斗都很难完成我们业界所提出的需要。我们现在进行大规模的专业集群建设和改造，我们通过5微来切入，就是微专业、微课程、微项目、微竞赛、微证书，系统的开展专业集群建设。我们在海南不用说是第一个， 在国内可能也是比较

0: 保守的。我们现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线上宣传，就所谓的直播，这个已经开始了。
1: 从共建产业学院到推进五微专业集群改革，海口经济学院正以深化产教融合的务实探索，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适应 AI 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今天上午，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自贸之约世界之声微观自贸港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1: 微观自贸港活动是海南主动面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来建设成果，把中国式制度型开放的海南实践讲给全世界听的交流平台。活动邀请了三位外籍嘉宾，包括国际关系专家和海外财经博主等。他们细致分享了近一周走访自贸港建设前沿后感受。
3: 以往大家印象里，海南只主打旅游休闲，亲眼所见后才发现，如今这里还布局了航天等领域，各类产业发展成熟，完全具备建设一流自贸港的实力。当地产业体系如此完备，业态十分丰富，刷新了我的认知。
4: 各类创新举措层出不穷，无论是创新业态、技术人才，还是制造企业，都在这里汇聚发力。这里不只着眼短期发展，更在谋划长远未来，这是我这段时间最直观的感受。
5: 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国展现出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而海南的发展也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各项政策落地有声，并且与内地的相关规划形成互补，这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坚定的发展决心。我很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
1: 活动中由本台制作的微观圆桌派系列财经对话节目宣布开机。
2: 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非遗展示、体验及产品展销活动在海南省文化馆正式开幕，展示海南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推动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赋能文旅消费。
6: 本次活动立足海南本土文化禀赋，开篇大秀《我们的表达》，指尖雨林、五指山毛稻香、黎族植物染与藤编服饰艺术秀惊艳亮相。来自山村的14位非遗传承人和专业模特一起登台，生动诠释了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活动主题。
7: 这次来参加这个走秀，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模特们全部穿的那些衣服都是由我们藤编来编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让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产品走向人们的生活中。
8: 我特别喜欢黎锦，特别喜欢海南的非遗，所以我今天专门赶过来看这个整体的现场的那个感受，和模特的表演都非常的到位，而且都能展示出这个就是五指山的一些特色呀，非常棒。
1: 从海南传统美食展示展销，到传统手工艺亲子体验，再到黎族医药体验，现场多样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9: 我正在绣的是龙纹双面绣，我们每一次来展的都很多人来看了，体验的时候他们都想学，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黎族文化。
10: 体验了一下黎医看诊这个项目，然后我觉得医生对于那个诊断有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感受到了黎医的这种魅力，纺织相关的一些展示很有本地的一些特色，做成了文创产品，这我觉得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式。
1: 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挖掘本土非遗资源，积极探索非遗与时尚、旅游、教育、乡村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让非遗从老传统变为新生活，从隐秀古韵到潮流风尚，持续激发非遗时代活力。
11: 这次借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平台，我们把黎锦、黎陶这些老手艺展示出来，也把文创产品推向市场，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本土黎族、苗族非遗，把民族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12: 我们将不断地创新拓展非遗保护利用的场景，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服务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在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2: 6月13日

0: 号至十四号，2026海南东盟少儿业余围棋公开赛暨海南东盟双人围棋邀请赛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香港、澳门、中华台北的300多名棋手，通过2天的比赛，以棋会友，推动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
1: 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分少儿赛和成人联棋赛分别进行。少儿赛通过9轮比赛角逐前30名，并在比赛中获得段棋位晋升奖励。双人联棋赛通过5轮竞技追逐前6名。比赛结束后，来自东盟5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棋手还将继续在海南研学交流。
2: 这次比赛也是借着这个自贸港的东风吧，有好多这个免签政策啊会落地，省里面也出台了好多政策，加大了对这种国际赛事的支持力度，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赛能从中举办的一项重要的一个支柱吧。
3: 我们秉着一个把那个海南这个自贸港啊，开放包容这个目的啊，来展开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这种交流，让世界更多的认识中国，让世界更多的认识海南，认识自贸港。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12号在广东省韶关市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建设正式启动。目前3大电信运营商已开通直达港澳的专用网络链路。依托香港澳门的窗口，韶关算力顺畅连通东南亚及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算力市场，全力打造国际化算力输出基地。
4: 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力主干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周。这些主干道形成超特高压胶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发力的骨干网架。电力主干道的完善，支撑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4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发布报告说，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
4: 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0: 6月13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举行2026年汛期公路风险管控2级应急处置综合演练。
1: 本次演练模拟今年第8号台风风神在南海生成，逐步加强并向海南东部沿海靠近。省防总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启动2级应急响应，省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办也同步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并开展防御和抢险工作。演练采用现场实战加视频连线加主会场指挥方式，设置汛前常态化防御工作落实、2级应急响应启动与备战措施落实、强降雨导致高边坡滑塌险情协同应急抢险、台风过境后极端险情协同应急抢险4个科目。
5: 协同各个部门进行了4个科目、30多个环节全流程的演练和实操，磨合了大家的各个环节的对接，提高了应急能力，锻炼了队伍，增强了我们防灾减灾救灾的信心。
1: 本次演练线上同步直播，交通系统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在线观摩学习。
6: 近日，国际真菌学权威期刊 MicroKids 发表研究成果，我国科研人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2个幕府真菌全球新物种，热带伏褶菌和海南扫状菌，前者采集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后者采集于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热带真菌分类学研究的空白，为深入认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7: 三亚中

0: 央商务区近日迎来设立六周年。六年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以总部经济为核心引领、现代金融、现代商贸、邮轮游艇、文化艺术为四大主导支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为两个新兴战略的一加四加二产业发展体系。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已达10989家，货贸年均增长率达166%，在承接自贸港开放红利、助推三亚城市能级跃升中彰显核心担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6月13号，海南举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相关部门组织青少年武术、健身秧歌、街舞、健身气功、太极拳等展演，同时还举办体育强国、健康海南体育文化图片展览。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2: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位，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

0: 生什么事儿，带着家道躲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赶快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1: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再围上，围死中间呢。
0: 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2: 哎，好。
3: 哎，
2: 你又怎么了？我肚子疼，我上茅房。
3: 把他的头套掀掉。
2: 兄弟，别怕了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爱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兰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 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4: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蓝小姐。
2: 你说呢？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 如果让我刘大某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兰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武器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
4: 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兰洞来负责。
2: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曹司令，我刘大某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 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某杀了。
4: 刘大某。

0: 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1: 连家伙！
2: 干什么？都住手！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3: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卯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4: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0: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猛的枪卸了。
5: 谁敢？
6: 别动！
7: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8: 听到了。
7: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8: 霍罗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9: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威风。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7: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8: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站排长，站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兄弟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笑>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的。 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5: 卸了。
2: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有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啊！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
4: 是
2: 去吧，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啊！
5: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6: 黄蜂姐姐，
2: 走！快快快！快
6: 干嘛？
2: 驾！
7: 驾！驾！
8: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9: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8: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
10: 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11: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8: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
10: 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

0: 对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1: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2: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3: 撤吧，留一条小命。
4: 普龙，
5: 到，
4: 上，
5: 哎，开门。
6: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7: 不行，兄弟们拼了！
8: 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9: 没错，
10: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2: 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0: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9: 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5: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11: 枪都放了，
12: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慢些吧。
2: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2: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2: 孔子是谁呀？
12: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2: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2: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2: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3: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2: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0: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3: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
0: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3: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0: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2: 告辞了。
13: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0: 爹，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13: 哪有你说话？
0: 撤。
5: 好，你干啥？
2: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哎呀，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妈

0: 定。
1: 看来柳大宝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2: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哎呀，我在想件事情。
0: 关虎的事儿。
1: 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
0: 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
1: 你吃醋了？
0: 我不爱吃酸的。
2: 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
3: 怎么逼呢？
2: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3: 干爹的意思是，
2: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
2: 好，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2: 好。
4: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5: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6: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4: 对，
6: 你就拿出来了。
5: 行行，
6: 走走，
4: 开坑。
7: 你们想割肉啊？
6: 你
7: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6: 你
7: 割我的肉啊！
8: 土匪来了！
9: 啊！哎呦，杀人放火！

0: 你们是提篮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我乐意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0: 救火是吗？
1: 跟祁连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